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2: 住。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个广西是不是蚊子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啊？四群里小张跟你一样选的 B， 剩下牧尘、念想、一条呆呆鱼、樱花盛开都选的 A， 田野的春天也选的 A。爱吃表面面说我选 B， 应该是云南的蚊子比广西多吧。然后王一说我也选 B， 不应该是新疆吗？那里的牛羊那么多。吵起来了。秋脑袋说我选 A， 不能是云南吧，云南太高了，蚊子可能有高原反应。
1: 对，云南它有高原地区嘛。
0: 然后锦鲤选的 A， 折翅的飞人选的 B。就是你除了温度之外，你还要考虑一个湿度。因为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都说要清到各种容器当中的积水
1: 啊，
0: 及时的清理才不会滋生蚊虫。
1: 嗯，
0: 你说它干巴的地方，它哪怕就是温度高，它也不怎么生蚊子。王依依说我最近搞了一个香薰瓶子，然后把花露水倒在里面，再放几根木棍儿，整个屋子好像就没有蚊子了，就是那种扩香呗，只是说咱们平常买的那种精油啊啥的啊，但是呢，你用的直接就是上的就是花露水。一群里木木选的 A，Nancy 胡啊选的 B。其实前面佳琪一说稍微有点透题了
1: 啊，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两个地方很多朋友可能没想到
1: 啊，
0: 大部分朋友可能会猜云南呀，或者是海南呀，是吧？实在不行，像刚刚猜的这种，就觉得广西呀啥可能蚊子也多。
1: 广西，
0: 正确答案是 B。假的，
1: 不意外。
0: 大家是不是以为都以为南方蚊子多
1: 啊？
0: 但其实北方才是隐藏王者。
1: 是，
0: 根据疾控部门监测数据，国内蚊子最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内蒙古。2019年监测显示，内蒙古居民区蚊密度达到每灯每夜22.6只。
1: 我发誓我没看答案啊。
0: 排名全国第一啊。还有一个地方是新疆哈巴河县北湾。这个地方就绝了，它是世界四大蚊虫危害地之一。你扶好你坐稳，你心里别发麻，你听我说啊，高峰期这里每立方米蚊子多达1700到3500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闭着眼睛一巴掌拍下去就能拍死上百只蚊子。
1: 你想想那地方牛啊羊啊马呀有多些，他们身边那蚊子能少得了吗？
0: 那得多大个电蚊拍呀。
1: 所以之前咱们说去那个内蒙旅游啊，说里面有那个内容是从那个草原上住，我说挺好，看星星啊还有各种晚会啥挺好，就是有一点我当时特意问过，就是驱蚊措施有没有到位，
0: 一定要做好。长衣长裤各方面，脸也得护好。但是我说广西我也不是胡乱讲的，广西之前是榜上有名的，只是说后来跌出去了。主要是这两个王者太强了，
1: 那小蚊子隔三差五也乐意缩点螺蛳粉啥的。
0: 那也是湖南蚊子爱吃辣喽。
1: 是口味不一样。一方甩土痒一方闻
0: 闻。这个答案就是 B 啊，也算长知识了。所以以后别人要是问你啊哪个地方蚊子最多，你就告诉他，你绝对想不到，一个是内蒙，一个是新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阿迪这椰子的运动拖鞋啊，回复关键词鞋子啊，不是回椰子，因为它归根究底还是鞋子，它并不是椰子。回复关键词鞋子啊，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然后刚刚有这个听了介绍对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避暑房感兴趣的朋友，添加了精灵假期微信的，稍微等一会儿会儿啊，我们下节目之后马上跟你们好好说啊，这会儿正在上着节目呢啊，实在属实是一心无法二用啊。但是呢，大家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我们这儿不是那个楼下摆摊卖苹果卖西瓜的，你问了不买我们也不会怎么样。
1: 哎，这百货怎么想到刘华强了？
0: 这瓜保熟吗？
1: 这瓜多少钱一斤？
0: 这房子包好吗？包的
1: 包
0: 的绝对
1: 包
0: 的。再一个啊，还是有很多朋友回这个拖鞋啊，回椰子啊，都没有回在点儿上哈。我们的关键词是鞋子啊，是鞋子。想花199就可以到手一双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的朋友哈，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就是199。如果你要之前在我们的商城有消费过，那你的那个消费的那个额度还可以变成积分再当钱花，所以你可能是啊196啊195到手都有可能啊，它有19种颜色和花样，低调百搭的，白的、黑的、灰的、沙色的都有，然后亮眼一点的，迷彩的、沙漠黄的，然后橘红的啊，蓝色的、青苹果色的都有，就只看你是喜欢哪一个啊。现在的码数还是比较全，男款、女款的，反正你挑码就行。然后这个拖鞋吧，很多人就喜欢问啊，那这个鞋我是正码正拍呀，还是偏大呀，还是偏小啊？这个拖鞋它本来它这个造型就是比较宽松的那一点，
1: 是
0: 宽松的一点。然后你脚胖穿的也没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正码正拍就差不多了。但如果要是脚背特别高的，就特别有肉、特别有福气的，你稍微就拍大一点点啊。反正拖鞋呢咱穿着就是主打一个舒适宽松，也不是说需要那么跟脚啊。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个礼拜长沙的天气节奏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了，从温度上来讲呢，也是让我们体验了春天、秋天和夏天。首先是先雨再晴，完了又下雨，反正从今天开始吧，雨水暂停，一直到星期四啊，今天星期二嘛，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三天都会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体感也不会太热，每天的最高温度呢基本维持在30度以内啊。但是从星期五开始又有一场雨水光临，所以这个周末恐怕得在雨里泡着了。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19到26度。明天多云见晴天，西北风2级，21到28度。11号多云，北风2级，22到31度。12号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23到30度。
2: 神回复。

0: 今天神回复先来分享一位大哥的经历，希望这位大哥的经历可以让大家记住，车不能随便停。前不久上海一名男子为了省停车费，就把车停在了河边的一块草坪上。
1: 停河边草坪上？
0: 河边的草坪上，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看着能停车的地方吧。
1: 是谁家好人把车停那儿啊？
0: 而且一停停了一个礼拜
1: 啊，
0: 一个礼拜以后回去取车的时候，车竟然不翼而飞了。你想啊，
1: 让河童取走了。
0: 那也可能是白龙马，小白龙说，我当了那么久的马被人骑了，我也骑一骑别的车。
1: 好嘛，
0: 但是你想，那么一大坨一两吨重的铁疙瘩就这么被偷了？
1: 对，那也属实是不应该。
0: 于是立马报警求助，民警迅速介入调查，发现涉案车辆被拖到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立马赶到现场，对工作人员逐一摸排询问。市场工作人员反映说，当时有人自称是这个车主的债主，说车主啊欠了他钱不还
1: 啊，
0: 所以呢把车拖走卖了抵债，并以2500块钱的废铁价把这车卖出去了。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什么叫他欠你？那不就是偷吗？
0: 对啊，
1: 那不就是偷。我想到我前两天看的那个电视剧啊，那《低智商犯罪》，姐你看了吗？
0: 看了那个宣传。《
1: 低智商犯罪》里边有一个情节，
0: 嗯
1: 啊，两个劫匪抢了一辆车，之后把这个车

0: 为了丢掉嘛，啊，甩掉一个证据嘛，这不是、啊、甩掉一个目标嘛，然后把这个车开到一个废品收购站，
1: 然后呢，
0: 然后怕人家不收，
1: 嗯，
0: 上面写了个牌子白送、嗯、这不跟这一样吗？你这只要还挣2000多块钱，这不废铁价吗？不能那么干啊。
1: 哪怕是真有经济纠纷，对吧，你如果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合法。
0: 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能干出这事儿的人，他那不就是低智商犯罪吗？那不就是啊。
1: 再说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啊，不光停车要小心啊，你用车来进行一些很有仪式感的、嗯、哎，小设计的时候也得小心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后边这个事儿也算是可以说是车停错了地方啊、
0: 哦。
1: 前两天大连一位小哥向对象求婚，
0: 那、哎、挺好，
1: 整挺浪漫啊、
0: 嗯。
1: 把那戒指呢，放在那个车的后备箱里。
0: 嗨，我已经藏海里了。
1: 哎，没有。然后呢，还用气球绑着，哎、想的挺好。哎，我把我对象啊，就是哄到这个车尾这块儿、
0: 嗯，
1: 然后呢，我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
0: 啊、
1: 然后气球呢往上一飘，
0: 哎，
1: 中间就是飘起来，还有一个底下系着一个小盒，小盒里装戒指，
0: 哎、
1: 是不是想挺好？
0: 哎，你看看，
1: 哎。开始他确实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只见他非常潇洒地用遥控器打开了后备箱，可是因为气球升力太强，带着求婚戒指远走高飞啦。再见了妈妈，请了我求姚远航。
0: 意想之中的情节，
1: 就是一点也不算意料之外。
0: 意料之中啊。
1: 但是我就想了，你那个戒指绑在气球上，你不在盒底下再绑根绳，让这个盒可以跟你车固定在一起吗？
0: 不是，咱讲话了，铁子办这么大个事儿，你都没提前预演一下子吗？
1: 哎，反正吧，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幸福的场景。哎，现场所有的人都抬头望着天空，一阵出神。被求婚的这个对象啊，看到这一幕更是哭了起来。啊，你说他是因为啥哭？是感动哭的吗？气球逐渐飘向了不远处的房子，大家呢只好沿着气球飘落的轨迹，一路寻，一路找，一路追。
0: 找着就有鬼了。你说之后谁捡上这玩意儿？那肯定是天上气球爆了吗？
1: 对呀、
0: 啊。啊，东西掉下来，小盒子叭砸脑袋上。
1: 嗯、
0: 你看，接着，老天爷
1: ，What I do 。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今天节目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学会了一种解压方式，就是拿着电蚊拍晚上出去遛弯儿，
1: 喷怕了啊。
0: 第二个我们就学到了一些知识啊，就是蚊子最多的地区不在南方，而在新疆和内蒙。
1: 属实也是没想到啊，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接下来因为今天刚好考完最后一天，孩子们要一起相约好好的计划一下自己的暑假，或者出去旅游。然后如果想去新疆内蒙旅游，可以找金玲，可以找佳琪，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去跟家人一起去自驾去的
1: 啊，
0: 千万要做好防蚊工作，好不好？你去的是两个就是蚊子最密集的地方。
1: 是，我昨天看着有人去那个西藏，然后这不是高海拔地区嘛，结果呢人家那个到4000-5000米的地方都把那个氧气罐拔出来是吧，上面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吸两口，
0: 对，
1: 他一掏出来，把防蚊喷雾带来，
0: 你看看
1: 上面套一个罩子，
0: 你看
1: 网友说没事你一样吸啊，你这还带着香味，
0: 走开。不行啊。然后不是还有我们听众说了，讲今天晚上肯定烧烤店呐、那个夜市啊，那个 KTV 啊，肯定人很多，
1: 老热闹了
0: 得。蔡球说，手机店肯定人也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想说的是，去年他说我朋友的

0: 女儿高三，考完就去买手机，结果每个手机店都人山人海，一天都不能等，等到九月是不可能的。
1: 那今明两天这手机店这生意应该得老好了，
0: 那肯定
1: 店员得加班啊，
0: 肯定肯定。
1: 还有什么呢？你像那个什么大疆啊，什么这些店啊，就孩子毕业了，有的可能
0: GoPro，
1: 买个什么 GoPro 啊，买个那个 Pocky 啊，对吧？啊，然后拿着新设备去跟同学毕业旅行去，是吧？
0: 对，总得有个毕业 Vlog 吧？
1: 是是，你得留点念想。
0: 哎，
1: 人这一辈子，你说能有几回高中毕业，对不对？
0: 啊，我现在只想说一句，就是我们
1: 就算复读的话，也就
0: 什么不会。呸呸呸呸！就是我现在想说一句，就是我们当年啊，爸爸妈妈对我们说过的这个话啊，我现在就没想到也轮到我来说了
1: 啊。
0: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呢，
1: 哪有你们这条件呢？

0: 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啊，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舞，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2: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4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湖南广电吴彦祖佳驹。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记好了啊，今天高考还有一天呢，没考完呢啊，开车在路上还管好自己的小手，不要乱按喇叭啊。按说呀，高考这几天应该全民自觉啊，不按喇叭啊，不噪音作业，家里边有搞装修的什么叮当的啊，都停一停，反正也不差这三天的工期是吧，何况这三天的高考其中有一天还是周日，周日本来也不允许有噪音是吧。哎呀，我们家那小区啊就法外狂徒一样，就高考这几天我们家那家就是就砸墙啊啊，这电钻呐、啊、切割机呀、啊、挖掘机也一样不少啊。啊，是好在我们家附近是没有考点儿，但是也是引起了我们家这个小区的居民们的强烈反对啊，就是说你这怎么能这样呢，万一咱们小区里边有高考的孩子呢，是不是都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

的这个休息呀、啊、这个复习呀、啊、啊这个环境，那怎么得了。如果不知道我们家是哪个小区，你可以私信我，万一你在买房子的话啊，来私信我，我首先帮你避雷我们家小区啊。我就不说是保利的哪个楼盘了。

而这两天挺凉快啊，今天虽然比昨天暖和一点啊，这暖和，对对对，昨天都可以称之为冷了。我自己跟朋友吐槽，我说长沙太冷了，前两天30多度啊，昨天最高温只有21度，我说太冷了，给我冻得我脑瓜都在嗡嗡响。然后我朋友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昨天他在大连14度。打扰了。这凉快的地儿啊，还真有，就看你乐不乐意找啊，有没有这个时间啊，有没有这个富余的这个小金库啊，过去避避暑去，什么挺好的，是不是？闲热，你可以找地方就凉快去啊，对不对？比如说咱们最近啊，在推的这个贵州安顺的旅居房，对吧？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我们计划呢是这个月想安排一个这个看房旅行团，到时候咱们一起啊到安顺去看看房，然后呢去黄果树瀑布啊溜达一圈。那大老远去了，不可能光看房子呀，弄得你这个商业目的性多强啊，是吧？啊，如果还有对这个安顺啊这旅居房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私信我来拿资料啊。人家当地这个购房不限户籍，省外的公积金也可以使用，啊，然后看病医保什么的一站式结算啊。还有旅居购房补贴，而且位置还不偏僻，就在安顺的市中心，到高铁站呢、机场啊都非常非常近啊，很方便。到那个黄果树瀑布景区啊，也就才半个小时车程。关键是总价便宜啊，那总价单平可以给到4200以内，就一平4200以内，当然是毛坯啊。你要精装这个价格，我估计你也不敢要啊。两个户型，一个90平的，一个144平的。那你按这个单价来算的话呢，90平的房子你到手可能也就是37万左右，144平那个就是60万出头呗，62万左右啊，还是很划算的啊。关键是它挑层挑高高啊，这6米的挑高，你这90平你肯定得隔开呀、啊，你剩下两层加在一起，你到手得有个150-160平了。啊，反正吧，就是房子很好，然后咱们这个各种什么装修啊、家具家电什么的，全部都有团购价。然后你平时不在那儿，人家还有专门的管家帮你看房子，啊，还是很好的项目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找我来拿资料啊。

们今天来聊一点硬核的玩意儿啊，倒也不是说硬核的知识吧，是硬核的牙刷。没想到吧，啊，这东西硬起来硬到你没边儿。说央视财经调查曝光，市场上有那么一批牙刷，啊，干什么用的呢？废弃口罩、拖鞋边角料、化工废铜、旧的轱辘鞋，啊，就是旱冰鞋呀，甚至还有用过的牙刷杆。我当时就愣了，轮滑鞋做的牙刷，这牙刷是不是带减震功能啊？啊，刷着刷着，在你的口腔里边，在你的牙龈上给你来一个漂移。而且啊，这些牙刷的出厂价，你猜多少钱啊？朋友们，2026年了，还有商品是以分为单位的，6分钱一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比开盲盒刺激多了。你盲盒顶多抽到一个隐藏款，这牙刷抽到的那就是隐藏毒株啊！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这些回收的塑料连洗都不洗，怎么整呢？直接给粉碎了。哎，装过尿素的化工桶上面还沾着化学残留呢，直接往机器里边一扔，哎，粉碎粉成沫啊，出来重新塑形，加色加那个色素，哎，变成牙刷。

0: 抓饼了。真的，就刚才这个场景啊，我不告诉你这是生产牙刷的，谁听了都得觉得这是什么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吧。啊，你用完的牙刷丢进垃圾桶里，然后被人捡起来把那个头砍掉，剩下的那杆子送去打碎，然后再重新塑形做成新的牙刷，以牙还牙。你用的那牙刷啊，可能上辈子它就是个牙刷。还有更离谱的呢啊，回收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服干嘛呢？做牙刷。哎，我听到这整个人都精神了，这叫什么？以毒攻毒吗？啊，你刷着刷着你还能闻到一丝消毒水的味道。你看这个闭环啊，各位看不出颜色的塑料布啊，蛇皮口袋啊，黑色的塑料袋啊，塑料绳啊，这些都可以拿来做牙刷。咱讲话了，牙刷挺好做啊。注意啊，这些原料在加工之前都没有经过清洗，更别谈什么消杀。为什么呢？因为厂家不在乎。哎，染成黑色之后那玩意儿谁能看出来是啥，对不对？这思路绝了，就像是你脸上长了一脸痘，没关系，涂层粉照样出门。原来啊，牙刷界的高级感就是这么来的。6分钱一支的牙刷，里边可能只有0.5%的新料，剩下的99.5%，那就是元素周期表。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牙刷的前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投胎来的。更离谱的是，拖鞋边角料人家也能给你往里掺。真的，我听到这儿吓的呀，我那牙刷我都不敢用了。那厂家自个儿也承认说，回收原料的品质全凭运气。还有人说，用这种低端牙刷啊，刷着刷着发现刷毛掉了啊，卡在了牙缝里，这叫什么呀？刷牙送牙线。哎，最让我绷不住的是秸秆加回料啊，就是为了让你用了就扔，扔了又变成垃圾，垃圾完回收再变成牙刷，完美闭环了。这叫什么？牙刷界的永动机啊。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行内啊，就是他们行内啊叫通货。你拆开一看啊，牙刷柄上还有毛刺儿，你刷毛东倒西歪的，你都不敢往嘴里放，担心刷完牙牙面变白，牙刷先变红了啊，因为牙龈出血。而更恐怖的是，厂家自己也承认，用回料做的牙刷质地会变脆，啊，刷牙刷到一半，这牙刷柄嘎巴就裂了。这就是工业4.0时代的智能牙刷，啊，你看你用完之后带自毁程序的，你看，你住一次廉价的民舍，啊，给你配的那牙刷可能就是用上一个客人留下的拖鞋边角料做的。有业内人士介绍。说这个塑料啊，可能已经回收了7-8次了，从矿泉水瓶变成衣服架，从衣服架变成拖鞋，从拖鞋变成牙刷。塑料这辈子是真活得值啊。专家说了，长期使用里边会暗藏多重健康隐患，比如说化学中毒、牙龈炎、塑料微粒入脑、免疫力下降。当然最直接的就是你刷完牙嘴里边一股拖鞋味儿。扬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当地说将依法从严从快处理，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啊，我是很支持的，没有人不支持吧？所以说，给大伙儿一个实用的建议：以后出差住酒店啊，能自备牙刷就自备牙刷。啊，你要是没在家里边带，不行你就楼下超市买一个人正儿八经牌子的那种塑封好的那种牙刷，啊，别用那个酒店的。我决定啊，今儿晚上回家啊，把我所有的牙刷都拿出来闻一闻，如果里边有什么洞洞鞋味儿啊，或者人字拖味儿啊，那就不只是换牙刷的问题了。我感觉我得去洗个胃啊。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呢，如果有朋友啊对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想看一看这房子，这个资料怎么样啊，都可以过来找我拿资料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就可以弹出我的微信了。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0: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4: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3: 可以是交情。
5: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3: 更重要的是懂你。
6: 共
3: 敬
6: 日夜酒，一碗八
7: 里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3: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4: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3: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8: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希望今天之后啊，所有的考生孩子们都能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啊，走上自己人生新的篇章。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啊，高考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啊，它也并不是你人生的唯一标准答案。不过我们仍然希望啊，在这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孩子们能够收获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其实所谓的好与坏啊，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要自己不留遗憾就可以了。啊，孩子们这好好学习啊，之后呢这个学成了，报效社会，报效国家，找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啊。咱不是说一定要大富大贵，起码呢这工作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啊，让自己过得开心，对吧？你上个班，你每天你说一个月给你挣10万块钱，往你天天死闹心死闹心的，那你反就是有这种工作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反正。我特别羡慕我的一个学长，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姓贾学长。然后大学的时候呢，大我一届啊，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他是山东青岛人，不是我们专业的，是经过一些机缘巧合，然后认识了这个学长。然后我们两个就相见恨晚，我就经常去他宿舍找他玩儿啊。就是你说打游戏嘛，也不是啊，我们两个就从来不聊什么打游戏那些事儿，就是两个文艺青年在那互相切磋啊。你想，两个学艺术的孩子，大学啊，然后每天晚上在那个宿舍里边一碰头，今天聊什么呢？聊吉他。明天聊什么呢？聊熏啊，就吹的那个熏。后天聊什么？聊电影。再后天聊灯光啊，就每天晚上就我跟他度过了大概得有一年的快乐时光啊。你说为什么后来我们两个就是晚上不联系了呢？因为他搬校区了。我这个学长跟我的情谊很深厚。他搬校区的时候呢，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要拿走嘛，有的东西他觉得拿走麻烦啊，然后又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他就在他要拿的那些东西里边抽出了两件东西留给我，他说算是这个念想，因为他搬校区之后啊，就大四了嘛，啊，可能就以后见面的时候就少了，给我留点东西当一个念想啊，有一副监听耳机，还有一把电吉他。这个电吉他比我们两个加一起岁数都大，算是咱们国内进入到咱们国内最早的一批电吉他。然后说当时怎么回事呢？说他爸爸认识。

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认识的一个琴行老板收藏的，啊，这个琴行好像原来是在西湖附近，好像是。然后这个吉他呢，一点点的，后来就机缘巧合之下就到了他手里边，就送给他。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分，就把这把吉他留给了我。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会弹呢。但是那副监听耳机，我实打实的用了十年，直到前段时间搬家，我才把它丢掉啊，因为它实在掉毛掉的太厉害了。啊，说这一个。学长跟我之间的故事啊，当然还没有结束，我只是跟大伙说一些这个过去的这些琐碎的过往，让大家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个深厚的情谊，它很纯净啊，男孩子之间那种啊相互赏识啊，然后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高山流水遇知音啊。如果他是伯牙啊，那我就是他的霸王茶姬。他是大学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毕业之后呢，他去意大利啊，去意大利深造啊，去学这个电影专业啊，就导演嘛。毕了业之后啊，现在回到国内，在哪儿呢？在上海工作。前段时间我们重新恢复了联系，他会说欢迎你来大连，来上海看我。我说你在上海现在做什么工作？还在拍电影吗？他说现在主业不是拍电影啊，但是也离不开镜头。我说干嘛？他说拍女模特。我问他你们那还缺人吗？他说要求专业对口。我说打扰了。所以说朋友们，就是工作这东西怎么可能干什么都一样呢？但是你说他 学电影专业的啊，在国外学电影专业的回来，你说让他去拍女模特他也想不到，对不对？不过从我们两个的对话上来看呢，我能感觉到他现在很快乐，很快乐啊。就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还有工作啊，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希望孩子们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高考啊，在高中啊，在高一啊，高二啊，甚至是初中啊，孩子们要努力学习，给自己打下良好的基础啊，然后争取我们考到一个不错的理想的院校啊，然后读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你记住了，就像前两天我在直播间里边啊，跟当时啊那个我的那个小听众啊说的那句话一样，孩子你记住了，自由不是让你想干嘛就干嘛，而是能让你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孩，我之前就琢磨着啊，你说我这上班也累了，对吧？你天天早起，换谁都累，对吧？我之前就想着，我说，哎，有一天，我要是不上班了，那多好。但是不上班吧，我肯定要怀念啊，上节目的日子，怀念跟大伙儿每天早上这个斗气儿拌嘴的这个日子啊。就是如果说未来有一天我不上班了，我要是自己在家里边，我开一个视频直播什么的，给大伙儿播播节目，你们乐意听吗？啊，你们要觉得支持的话，也可以给我私信一下，表示一下支持，我看看大伙儿的诚意。

夏天来了啊，太阳那是相当敬业呀，每天准时打卡上班。这时候呢，这防晒喷雾就成了救命稻草了。但是啊，咱接下来要讲的这事儿稍微有点恐怖。最近啊，在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因为他妈妈给他喷了一个防晒喷雾，结果孩子双肺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就是肺部跟被化学试剂洗了一遍一样，就那个样子。这医生一问才知道啊，说家长在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凑得太近了，然后怎么猛吸了一口啊，然后呢胸闷，刺激性的咳嗽啊，到医院去 CT 一照，哎呀，那双肺白的就跟刚刷完的那个墙壁似的。这事儿它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啊，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更离谱的是，这种事儿它不是个例啊，像杭州之前有一个小姑娘7岁啊，也这么大，7岁用了防晒喷雾之后呢，直接急性过敏性肺炎，精神萎靡，呼吸急促。然后咱们再来看医生怎么说的，说防晒喷雾里边啊有2种东西，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物理防晒剂是啥呢？

是二氧化钛，是氧化锌，那东西是纳米级的颗粒，就是你肉眼看不见它，但是它们比灰尘还小，能直接钻进你的肺泡里。这些颗粒进去之后呢，哎，发现氧气走了，啊，自己住下了，还不想走，因为它不溶于水，所以你就排不出去，于是你的身体就上火了。你谁呀？上我们家干啥呀？然后呢，你的身体就会启动免疫系统，一顿狂轰滥炸，最后遭殃的就是你的肺。那至于这个化学防晒剂是啥呢？哎，什么甲氧基肉桂酸，乙基乙酯，二苯酮，反正那名字念起来都很绕口，就都是那种化学课本里边才会出现的东西。这些物质啊，它有一定的毒性，进入肺部之后呢，会直接刺激这个破坏肺泡，哎，这个就是炎症。简单点来说，物理防晒剂是堵路，化学防晒剂是把路拆了。你可能会说，那我喷在身上不就好了吗？我不洗。错了，国家药监局早就提醒了，不建议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如果必须要用的话，就要先喷在家长的手心里，然后再涂抹到孩子身上。啊，就是不能直接喷脸，更不能让孩子自个儿拿那玩意儿死喷着玩去。但这事儿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不知道。你比如说很多家长，我作为一个还没有孩子的人，一个成年人，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事儿。所以说朋友们，竖起耳朵听，这事儿当个事儿办。你以为喷一下那防晒挺方便，其实孩子已经在你背后吸了一口化学空气清新剂了。有些孩子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呲呲的，喷两下挺好玩的，然后对着脸喷，喷完还用力吸。家长在旁边还解说呢，哎呀宝贝儿，你皮肤变白了。还是是妈妈，我肺也变白了。医生讲得很清楚，最好在通风的地方喷，不要在车里、厕所里、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喷。还有的人呢，喜欢在车里喷。之前咱们湖南醴陵啊就发生过，有两个人在车里边喷了很多这个防晒喷雾，啊，你喷就喷吧，好死不死，这两个人是烟民。喷完之后，你看点根华子啊，一点啪啪炸了，就你想那能不炸吗？最后那手臂跟脸都烧伤了。所以说这事儿真不是开玩笑的。那消防员都说了，这一类压力罐产品一定要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还有夏天来了，这些东西你放在车里边暴晒啊，它特别容易炸。万一要炸了，你说你跟保险公司怎么防晒喷雾先动的手是吧？而且还有个细节啊，小孩子的皮肤啊比成人要薄得多，屏障功能也差，所以吸收率高。你喷在小孩身上可能比成人的吸收量要多出几十倍。那医生也说了，一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涂防晒霜啊，每天上午十点之前晒个20分钟太阳足够了。如果真的要防晒啊，就选那种高霜类的啊，就是各种膏啊，或者带有小金盾标识的儿童专用产品。你拿个防晒霜出来，那孩子开始满屋跑，你追都追不上，最后你给孩子摁那儿，他尖叫的好像你要给他打针一样。所以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就想着，哎呀，这呲呲的喷两下得了。结果喷着喷着，喷出问题了。哎，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有些家长啊，自己正在用防晒喷雾啊，孩子凑过来，家长在那说，来来，给你喷一下，还觉得好玩呢。如果说你实在想喷，又怕吸进肺里啊，那就学那帮博主喷香水的方法，你喷到空中，然后你冲进去旋转。但是你记住，你转出来之前你看一眼，你别给自己绊摔了。哦，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啊！你看南方凯说了，佳琪，我是李陵的，我咋没听说过这个事儿呢？我去年去李陵捡瓷，吃了一份李陵炒粉，我 hold 住了，这事儿你知道吗？他又不是你们家那栋楼出的事儿，你怎么可能知道？你们家那栋楼，哪家邻居吵架了，你能知道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进段报时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雨花亭东这道吗？
2: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2: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3: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4: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我忽然想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多多少少的都会背一些名人名言啊，以备于自己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把它强行关联进去啊。之所以说强行，都不是说我刻意把自己这个往上加戏，你就琢磨琢磨，你回忆一下自己高中时候写的那个作文有多少是自己瞎掰的，包括小学初中写的那个作文日记什么的啊，这下雨了妈妈背着我去医院啊，老师窗前那一盏永不熄灭的台灯，我只能说你

把你们家班主任想象的像猫头鹰一样，你熬鹰的在那儿呢。说你这个现在孩子们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啊，他们现在这个搜索信息的这个媒介啊，比咱们念书那时候多太多了。我小时候你好歹还有个百度啊，我哥我姐甚至我爸爸那一辈哪来这个呀，那查字典都费劲呢。你再说考场里边也没有那个呀，就是你就提前背啊，多搜集。那现在孩子们也是想这怎么办呢，这哎呀临考了，我就感觉好像脑子里边没太积累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孩子们可有招了啊，可有招了，就说你这样啊，你到时候你就随便写啊，你需要用名人名言的时候你就随便写，写完之后你就说是余华说的，就说是余华说的。那你余华没说过这话怎么办，你不硬编不，哎，你考完试之后啊，去余华直播间刷礼物让他念出来就行了，全是名人名言啊，到时候呢老师阅卷的时候就会看到，我是个坚强的笨女人余华，666余华，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余华，

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啊。余华老师写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否认他的文学性还有艺术性啊，而我个人很喜欢余华写的作品，但是我不太看得下去余华的作品，因为太苦了，苦得我难受。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看小说我都不喜欢看那种苦难文学的。比如说余华曾经写说，门铃响了，我本来想装作听不见，可他敲了很久掷地有声，我想无所谓，爱的人会破窗。消防员呀，

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哎，好生硬啊。因为我刚才想了半天，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把余华跟拖鞋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东西如果我能很丝滑的联系在一起啊，我感觉我也可以去写书了，真的。余华本人来过，我都想不到啊，所以咱们就跳过这一趴，你就当前面没有那个刚才我讲余华那个啊，你三二一，大脑清空。接下来我们跟大伙讲我们今天上架的阿迪达斯这个椰子拖鞋。阿迪达斯这个椰子男女运动拖鞋，其实我觉得这有点扯了，你拖鞋就拖鞋，跟运动沾什么边？谁运动的时候会穿拖鞋，我请问呢？反正吧，今天咱们上架的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椰子款拖鞋啊，它这个款叫椰子，不是说它长得像椰子啊，它非常适配这个你的日常需求啊，甭管你是网红博主还是穿搭达人啊，你都可以搞一双来穿啊，居家放松啊，下楼遛弯买菜呀、啊，日常短途出行或者周末去这个湘江边你度个假呀，湘江边度假，休闲出游什么的，我说弄这一双拖鞋挺实用的啊。关键是我之前啊，其实买过不少那个网购的拖鞋，有牌子的没牌子的都买过。我之前的认知啊，就是拖鞋这东西，这东西你买那么贵干嘛？我二三十的，还有六七十的都买过。买完之后呢，就发现没有一双得劲儿的，鞋底儿不得劲儿，要不然就卡脚，要不然就后边磨脚，反正要不然就进沙子，要不然就嘎吱嘎吱响，反正什么毛病都有。就是这东西啊，我跟大伙讲，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们今天这个耐克的啊，不是阿迪达斯，哎，不好意思，阿迪达斯的这个椰子拖鞋啊，咱们福利到手价是199。你可能听说，哎呀，200块钱买双拖鞋，这有点奢侈。我跟你讲啊，就这咱们还便宜了呢。是咱们这199，你在网上买的更贵，是不是？咱们这199，然后拿到这个阿迪达斯这个椰子款的这个运动拖鞋啊。你会发现就是原来拖鞋它可以没有那些毛病的，你知道吧？性价比很高啊，而且比较好搭配。你夏天嘛，对吧？你穿这拖鞋，你上边你穿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运动装什么的，没人管你，对不对？还是比较舒服啊，然后品质在线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鞋子"。

啊，回复关键词鞋子，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可以拿到这个199的这个阿迪达斯款的这个鞋子了啊，这个拖鞋啊，咱们今天呢就只有50单，卖完就没有了。你说这一次卖完了，下次什么时候上架我也不保证。反正如果想买拖鞋的，想看一看的啊，可以回复关键词鞋子啊，好多个色儿，好多个款式，19个吧，好像是，你自己挑去，好吧。

接下来聊点宇宙级的大瓜，因为它真的是宇宙级啊。前面为什么聊余华啊？因为我喜欢这个文学，喜欢艺术，喜欢有想象力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们大家都看过刘慈欣的三体，对吧？那大刘写的三体不太是那个了，怎么想出来的？接下来说这事儿跟三体也有点关系。说6月1号啊，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发了一个文件，核心思想就一句话，不要回答。啊，是不是很耳熟，对吧？这不是大刘的小说吗？三体人直呼内行，叶文洁听了只想流泪啊。人家科学家们花了3年的时间，从2022年到2025年开了 N 多次会议，投了 N 多次票，最终刷新了这一个关于怎么跟外星人打交道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还不是头一版，上一个版本呢是15年前。15年前我还在用诺基亚呢，那时候还是2G 网，你今天都要6G 了，外星人那边那个科技树指不定都点成啥样了。结果我们憋了15年的大招搞出来一个新规，核心思想就跟幼儿园老师教小朋友一样，告诉你陌生人的糖不要吃，奇怪的电波别乱回。而且这个文件里边特别强调了有一条铁律，叫啥呢？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就比如说你拍个视频，你别老整那个模糊的啊，抖得跟帕金森一样的那个绿点光什么的，这个大哥的啊，怎么一到这关键时候你拍那玩意就掉链子呢？废话。所以说呀，文件要求以后谁再探测到可能是外星人的信号，不要着急发朋友圈，你得先跟同行们商量。哎，我刚才拍着个外星人信号，我要不加个表情包？哎呀，不行不行，万一外星人以为是挑衅呢？那加个握手的 emoji。 你这外星人有手吗？你要是说啊，你自个儿在阳台上装了一个锅盖，收到了一点奇怪的电波，然后连夜发个抖音啊，说我跟三体人对过话了啊，第二天专家们就会拿个小锤子排着队敲你们家门，先生啊，那什么插燃气表的，你开下门。哎，人家科学家说了啊，你得拿哈勃望远镜对一下啊，拿大型射电阵看看，拿国际空间站上那个小锅盖再听一听，等一致确认了，哎，没错，这个真的是外星信号，这个时候你才能通知大家。那通知谁呢？好问题。文件说了啊，要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哎，这就很有意思了。你通知联合国干嘛呢？万一外星人问我们要 WiFi 密码，我们是不是还得商量一下，众筹一下，就投个票啥的，看给不给他？啊，通知完之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文件说了啊，要不要回复外星人，这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啊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决定，并且啊白纸黑字的写着，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该擅自进行任何回复。啊，万一外星人是个梗王，你回的不对，人家觉得你没有幽默感，直接把你地球网络给屏蔽了，怎么办？朋友们，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啊，你觉得这个会议能开得多久？啊，1年半，半年？等结果出来了，都2050年了，外星人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开飞船走了，因为再不走，他们那个导航语音包就又得续费了，你知道吧？最刺激的是最后那条，叫擅自回复者后果自负。朋友们，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万一你回了，外星人发个语音，兄弟兄弟，

那表情包啥意思啊？你家 WiFi 密码多少？啊，你缩在被窝里边颤颤巍巍的，我是群发的。外星人这时候掏出个翻译器，群发，宇宙通套餐吗？你号码多少？我帮你查查话费。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砖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看一看咱们今天这个阿迪达斯椰子款运动拖鞋的话呢，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鞋子"啊，自己看一眼就可以了。好，我们进段报时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很上进。
1: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0: 他很自信。
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0: 他有梦想。
1: 老板取个缔，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0: 诗和远方。
1: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0: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的底座，这个设备呢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的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的价格下降。据了解，随着全国算力基建的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了持续的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可以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的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简单的来说啊，就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啊，我们未来这个算力什么的这个成本会下降很多啊。

这时候我就想在评论区里边艾特一下豆包，听说你要涨价还不便宜。今儿河南铁先生花了17500元买了一辆雅迪的电车，结果呢刹车片烧手啊，螺丝也掉了。铁先生说呀，说买了3个月啊，在家里放了1个半月，想去维修，却被一家售后点告知说你不是在店里买的，修不了。而卖车给他的销售却表示啊，这车子是正规渠道售出的，已经录入了雅迪的售后系统，完全可以正常的走质保。对此呢，雅迪售后的服务工作人员表示说，刹车的问题啊，不算啥毛病啊，就是两侧厚度不一致，会安排维修的啊，正在等待配件发货。目前呢，铁先生的车辆配件已经完成了更换。我想起了之前老郭啊跟谦大爷他们两个的一段相声，说谦大爷曾经买了一手啊买了一辆二手车，还说这个二手啊，这很二手，有多二手呢？7手的夏利，颤颤巍巍的啊，这中间这铁丝都没有，都拿那个铁丝吊着，颤颤巍巍把这车好不容易开上路了啊，加油去，加多少油呢？一肥皂盒，啊，加5块钱的，啊，一点点的在路上开，这时候交警过来把这车拦下了，说你这车不能开啊。钱大爷说，我这车你这正规的有牌照，为什么不能开，对不对？交警说你开没问题啊，你伤着不要紧，万一你开着开你这车散架子了，容易崩着路人。

近期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一个紧急预警，说辖区内啊有一名群众正深陷情感诈骗骗局啊，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了，准备向诈骗分子线下交付821克黄金，之前呢还计划转账300万元，总计风险金额达到了388万。之后呢，民警光速抵达了当事人的家中，劝阻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民警说呀，当事人态度强硬，拒不配合，而且含糊承认购买了黄金，但是对交付对象和真实的用途绝口不提，对警方的反诈提醒全然不信，一心奔赴骗子设下的甜蜜陷阱，着急完成诈骗分子交代的任务。在常规劝阻失效之后呢，民警将当事人带回了派出所，切断他与诈骗分子的远程联系，同时营造封闭安全的沟通环境，由反诈专职民警、办案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员组成的攻坚小组，经过3个小时的耐心沟通，当事人终于幡然醒悟，认清自身深陷骗局的事实啊。经过调查，当事人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包装为特定身份的网友，在该网友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发展为了婚恋关系，随后被诱导下载了投资 APP， 加入到投资群，被群里晒出的虚假高收益冲昏了头脑，深信所谓的投资渠道，于是决定在优质男友的指导之下转账300万元进行投资，因为银行转账限额受阻，又被诱导购买了821克黄金，准备线下交付给指定人员。在当事人配合之下，警方现场抓获了前来收取现金的嫌疑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要不说现在啊，咱们基层民警的工作是真不容易啊！啊，苦口婆心的生拉硬拽告诉你，别去啊，别给他，那是骗子，嘴皮子都磨破了，结果对方哭着喊着给你来了一句，他不一样。你就说你上不上火吧，换我也上火，上老火了都。

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啊，看点正经演出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啊，6月12号到13号啊，23位国内的舞剧主角大咖，用自己的身体证明，东方的表达不是只有含蓄和优美，也可以有爆发、有叛逆、有当代性。他们站在梅西湖的舞台上，就是站在了中部地区当代艺术的高地。啊，这一次咱们不用去北京，不用去。

上海就可以看到前沿演出，世界级的作品主动来到咱们家门口啊，中部地区仅此一站。这一次咱们看一看现代舞啊，和戏剧大师之夜，它配得上一座城市的骄傲。想要购票的朋友非常简单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梅西湖大剧院官方直接购票下单就可以了，好吧。另外呢，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迪达斯的椰子款啊运动鞋啊运动拖鞋啊拖鞋啊199，反正肯定比网上便宜啊，完货也靠谱。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鞋子，然后记住一定要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然后管他要优惠券，拿券下单就是199了，好吧。啊，虽然说多了一个步骤稍显麻烦，但是能省钱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还有再跟大伙剧透一下子啊，明天咱们节目里边会有一些动作，就是关于这周末的活动，反正明天开启招募，在早上好啊，大概就是7:50到8:00那个时段啊，大伙儿注意收听，好吧。行了，那今天就是这样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最近我们出发去内蒙去新疆的旅行路线也在火热的推进当中，如果有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来拿资料，加我微信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

0: 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陈居中四羊图业。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的四羊图业，是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四羊图业，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本书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介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什么早期北方人不喜欢种小麦，古代贵族最爱吃什么，在炒菜技术被发明之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呢？古代衣服的不同颜色、款式和材质分别对应着怎样的身份，古代官员买房和租房有哪些趣事等等。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2: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故事当中看到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呢，普普通通的这个老百姓、古代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和丰富的一张生命的画卷。当然和那些大事件相比，日常的生活的变迁啊，总是非常的缓慢，而且是非常平静的啊。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甚至你都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像古代很多平民百姓，他可能会说话，但是他未必识字，

0: 能会识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写得好，所以他缺乏对于文字的一种记录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这种士大夫的阶层，他们又非常不屑于去记录琐碎的日常。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所以古人缺少记录，那后人同样也不太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大多呢都是强调读史，读史是为了明智啊，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啊。我们总是想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的教训来为我所用，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整体的日常。所以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要租房子？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衣食住行这些事，你要知道小事里头才藏着古人的大智慧啊！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从饮食习惯，从古人的审美、生活情趣以及价值观念，都可以来看一看。它就很像是一碗汤里面撒下去的那些盐，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1: 作者赵冬梅在书中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来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0: 既然是食衣住行，那咱们就先从吃啊，从食开始来说起。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巧哈，似乎就是吃饱了就行，但实际上饮食的背后，它是一部非常漫长的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一段痛苦的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但是我们想来说一说吃，就是每次提到食物啊、饮食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古人吃什么，他们吃的跟我们现在吃的一样吗？啊，大体来说其实无非就是三类，主食、肉食和蔬菜，差不多。但是呢，他吃的这个食物跟今天还是小有一些差别的啊。比如说主食，我们现在主食米饭啊，面，对吧？早上起来出门吃碗粉，吃碗面啊，很少有人吃饭啊。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啊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啊，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啊，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米。

0: 十面，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入。

0: 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

0: 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1: 刚刚我们在说古人吃饭这件事儿，说完了主食哈，我们来说一说吃肉。吃肉这件事儿，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时不时来个烤肉，来个火锅啊，来个这个料理那个料理，一定是离不开肉的，除非你吃素。在孟子当中有一段话叫什么呢，叫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步者啊可以衣冕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五十岁的人啊，或者说五十岁以下的人啊，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那七十岁以下的人是什么？他说七十岁以下的人叫做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就是七十岁以下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得上肉的。在《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啊，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用肉食者来形容当时的某一个圈层啊，就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能吃肉的人，能吃上肉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其实吃肉还不是能够做到天天都能够碰到的事情，就还是个稀罕事儿。那么古人他们吃啊，他们讲究的是什么肉？在这本书里面哈，赵老师就给我们详细的考证了一番。他说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资料啊，生产资源，它是用来耕地的呀，它是主要的劳动力啊。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很多地区还是禁止要杀耕牛啊，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牛是不能宰杀的，在古代啊更是明令禁止。比如说《礼记》当中就记载说啊，这个你可以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无故不杀羊，然后呢士无故不杀犬。所以在秦汉以后，其实呢历代都非常这种严苛的法令在保护啊，保护耕牛。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呢更严厉了，当时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啊啊都可以。那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

0: 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这个葵的地位就下降了啊，《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把葵放到了草部啊，就是说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怎么吃它了，所以把它放到了这个草，就是植物那一类，而不再是食用性的一些植物当中。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萝卜、白菜、韭菜，对吧？跟这个葵节节败退不同，辣椒、甘蔗这些作为调味料的食品逐渐呢进入到这个中原大地。而此外呢，还有大量来自于新大陆的，你像番茄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食物就开始逐渐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长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对吧？说吃。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

0: 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到烹饪方法的问题。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
2: 在炒菜被发明之前，那个时候古代，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什么王公贵族，其实吃的菜大多都是蒸煮烘烤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古代调味品它的品类又不多，你要知道这种甘蔗啊榨糖的技术是到了唐代才被引进进来的，什么酱油啊菜油的登场到了宋朝啊，花生油辣椒西红柿的登场是到了明代。所以早期菜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的调味品除了盐，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酱汁啊豆豉啊，这个味道呢就很固定。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炒菜之所以被发明，很可能跟缺少燃料有关。因为炒它是一种更为节能的烹饪方式，而燃料呢就变得很金贵了，这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古人的饮食开始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啊？作者认为这要从宋朝开始说起了。他说啊，宋朝啊真的是华夏饮食文化的这个成熟期，或者说初步的成熟期。当时除了辣椒之外，其他的调味品油盐酱醋茶都已经有了，炒菜的技术开始流行，所以无论是主食啊还是副食都跟今天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当时的饮食业餐饮业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的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 UP 主在干嘛，在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2: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就是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

0: 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那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什么时候出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哎。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啊吴兴这个钱山样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他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哎，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说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而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麻质料，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其实相对较晚啊。北宋时候像广东四川福建开始种植这个木棉，元代的时候棉花的种植面积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了啊。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更是用强制的手段在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后来呢这个棉就逐渐的取代了丝麻，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所以它也成为了中国人非常主要的一个衣服的衣料来源。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找一找赵冬梅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明天见咯。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张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很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了。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弃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倾听。

0: 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耶森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2: 你闻到了吗？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1: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泗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湖鲜为我快，湖藻为我摘。失意之时，是越州的湖鲜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湘鱼，

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技艺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

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

0: 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

0: 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经济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总是喜欢在歌曲跟歌曲之间寻找一些关联，那这种寻找呢，也不是刻意的，而是在听

歌的时候，你听着听着，很自然就会从这首歌联想到另一首。那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些作品，有可能他们不是同一位创作人的创作，可是呢，彼此之间好像又有这一些类似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听到关心妍这首音乐女声，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另一首多年前的经典，里面都唱到了神秘的女神，传说一般。

那这是林一峰作曲，关心妍音乐女神。你有没有联想到她跟哪一首歌有一些类似的关联呢？我自己想到的是耶利亚女郎。那当然我不确定作词人梁芷珊她有没有受到耶利亚女郎的影响，这样的关联也只是我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小小的联想跟见解。那也非常的欢迎你在微博上面随时的跟我讨论，搜索听见 11, ELEVEN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耶利亚女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并不是童安格的经典版，而是在多年之后许飞的一个翻唱。其实有些歌曲听起来可能会显得有点旧，都是因为它的编曲太有时代的痕迹，其实只要调整为新的编曲就更容易被年轻一代的歌迷所接受。

0: 可以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1: 北京时间中午12: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1对1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9: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0: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说到歌与歌之间一种若有若无的关联。接下来这首歌呢，从前奏一出来，从第一句开始唱，你就觉得特别的有年代感，有这种90年代早期流行歌曲的氛围。这是周子涵，请你不要爱我。这首歌我会联想到另外2个作品，听听看你又会联想到

0: 听到这是1990年姚若龙作词的一首《请你不要爱我》，里面他就写到：“请你不要爱我，如果没有把握，如果你不能够把那完整的爱给我。”有没有让你联想到郑中基的那一首《别爱我》？《别爱我》里面唱的就是：“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两首歌词里面都用到了几个“如果”，也都用到了“没有把握”这样的写法。那么，《别爱我》的作词人是释仁成，释仁成是从小就在流行音乐的这个氛围里面长大，也吸取了大量养分，说不定也的确是潜移默化的就被早期周子涵的歌曲影响了。当然，这一切再说一次，只是我的猜测。那另一首联想到的作品呢，就是孟庭苇《真的还是假的》。那首歌的作词人同样是姚若龙。周子涵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我的心那么怕痛怕失落，不要轻易给我承诺。"那么在《真的还是假的》当中，他也唱到："我的心很怕痛，你要疼我。"他写的都是一种放手去爱之前的那个状态，那么敏感。然后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在试探。
1: 是。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呢，就有点像是听歌人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小游戏。其实这些歌曲之间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有可能是创作的意象，难免总是会有一些雷同，所以呢会写到类似的内容也不足为奇。接下来我们听到周迅这首《伴侣》，我想到的是一首英文老歌，稍后我们再接着说。

听到周迅这样的一首《伴侣》，他唱的是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只谈一次恋爱，所以很有可能你现在正在相处的这个人，他曾经也是另一个人的伴侣。而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像刚刚歌里面唱的，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这样的一个交换的词义，就让我联想到多年前的英文经典《交换舞伴》。虽然他唱的是这个舞会上面交换舞伴，但其实他也多么像是一个人生场景的微缩版。今天我们听到，这是《我和春天鹅的约会》当中双天鹅的版本。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曲。今天我们说到歌曲跟歌曲之间词义的一些相似，这些相似，这些关联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模仿，是致敬，是这个灵感的来源。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刚刚提到《少年游》这首歌，最后一句歌词 We are on the road again， 我们再次上路吧。当时是因为在写这首歌的

的时候，1993年，创作人郑华娟，她正在着迷捷克凯罗亚克的《在路上》这本书，所以呢，就特地把这样的意象写到了歌里。

听到尤克里林少年游，他最后一句歌词的这个创作呢，是源自杰克凯鲁亚克50年代的那本书《在路上》。这本书当时是风靡一时，也因为提出了垮掉的一代的概念，影响了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年轻人。大家都喜欢背上一个背包，或者呢就骑着摩托车穿越整个美国。直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是会有这个间隔年，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之前一年的时间，让自己出去流浪，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甚至其实老人家也是一样，我就记得好些年前去佛罗里达的路上，就看到了几位老年人，白胡子大叔，他们就骑着这个很酷炫的哈雷摩托，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看起来非常的摇滚。不知道他们是在实现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的理想，还是想要去重走一遍年轻时走过的道路呢？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60年代的这首英文歌曲 On the Road Again， 希望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的那种乐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尼采在他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曾经写，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怎么理解这句话？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峰要攀登，安于享乐你就会一直困游于谷底，而奋力进取就能够站立于山巅。春夏秋冬不过几十一载，我们来这个世界一趟，应该去峰顶见一见天地辽阔，所以每一天要尽己所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让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段话，印象挺深刻的。他说，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耗费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所以人生之难，难在放下。世事无常，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人心复杂，有很多人是你怎么也留不住的，但因为放下了执念，所以你能够及时止损，能够减轻负担，轻松前行。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蒙恬在随笔集当中曾经写，认识自己的无知

是认识世界最可靠的方法。认识世界之大，世界之精彩，从自我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要恰当的认识自己，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这都是自我调节和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前提。人要成就成功的我，就必须正确的自我认知。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自大或者盲目自卑。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世界会豁然开朗。世界那么大，那么复杂，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而因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所以永远会保持一颗好奇心，才能有一种谦卑感，

契诃夫曾经说，人应当一切都美，外貌、衣着、灵魂、思想。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长相，但我们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细节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一个愿意花费时间和心思打扮自己的人，至少会是勤快、积极、热爱生活的。所以在最好的年纪，我们不要活得太随意，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追求，对未来有期待。和外表的精致相比，更高级的精致来自内心的丰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罗兰在《忙碌与进取》一书中曾经写，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的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的心胸日益狭窄，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懒惰是一切幸福的阻碍，所以千万别让自己闲下来，懒下去。人闲愁多，人懒病多，只有忙碌才能治愈一切。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要去做什么，那就从身边你最能够着手的那件小事开始行动吧。忙碌很累，但一定会有回馈。

从前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下山去化缘，回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和尚看看前方，很担心地问老和尚说，师父，天这么黑，路这么远，山上还有悬崖峭壁，各种怪兽，我们只有这一盏小小的灯笼，怎么样才能回到家呢？老和尚看着他平静地说了三个字，看脚下。人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心里有目的地，可是在行动上却只能看清脚下。也许有一天回过头，你会发现，走着走着，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

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说，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我认为这句话本身有些误导性。首先，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当你为一些失去痛哭的时候，我想跟你说，人生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浪费跟流眼泪。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自己认可自己，不自我攻击，不自我贬低，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值得更好的。所以收回向外的指望，而向内寻找力量，为理想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所有想要热爱生活、努力生活的人共勉。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于是曾在《时间之书》的序言里写，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而在每一个新旧交替，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只管努力，莫问前程。世界并不完美，生活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柔一击，这过程里不必悲观，更无需颓丧，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努力付出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张开双臂拥抱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5分。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3: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 Yeezy 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旧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6: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泗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

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

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狐仙为我快，狐藻为我摘。”诗意之时，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湘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终。”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札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札，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札同源。而在湖南，这份技艺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愉悦

停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香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 G95 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

0: 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张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很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了。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

谁呢？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

0: 用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2: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

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 Yeezy 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 Yeezy 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Yeezy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我的对面车水马龙，但是来到这儿像有一座屏障一样，如此的静谧。今天我们就来完成16树下的约定，吃一顿土菜。他们这家土菜馆子所有的食材全部外摆，漂亮吗？乡野里的新鲜食材。

0: 香菜会老友，最易是香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石榴树下的约定。
1: 大家好，我是菜和友左家堂店的主理人黄姐，欢迎大家来到菜和友哦。
0: 嗯，黄姐好，今天要奔赴你的地方啊，来吃好吃的香味啊。门口很特别，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1: 自家的院子里种一棵石榴树，它是寓意着多子多福。哦，
0: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你想表达的是这个地方人丁兴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感觉你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门口也打上这个标语了，就说这里吃香味。
1: 是的，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我每天从农户家里面收上来的菜，都是新鲜，现杀现做。现摘现做的，
0: 而且呢，我在门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一个招牌菜，其实我在其他地方没怎么吃过，叫做小青椒炒花猪肉。
1: 是的，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你尝一下。哎
0: 呀，真的是，它放我面前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给大家尝一尝哦，小青椒炒花猪肉很特别。
1: 我们这个小青椒花猪肉，它的青椒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个青椒，这个肉呢就是用正宗的那个宁乡的花猪肉，用的那一坨就是说前腿肉。
0: 虽然我不知道啊前腿肉和后腿肉的区别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啊前腿肉一定比后腿肉贵一点，是吧？
1: 是的。
0: 吃得出来，吃得出来，好东西嘞，好东西嘞。看锅里面啊，它其实水分是比较足的，汤汁爆看绝对是一绝。这个猪油香跟这个青椒的香味拌在一起，真的绝！第一个菜就是如此了。今天啊，这么多菜，不得三碗饭吃？
1: 半碗
0: 够，下一道。
1: 来，这是我们这个砂锅焖土鸡，
0: 也是特色。
1: 对，
0: 砂锅焖土鸡，这鸡有多？

0: 锅。
1: 这个鸡是我自己亲自在乡下农户那里收过来的，都是我们现杀现做。
0: 它这个肉啊，真的是不柴，咬下去一抿就出来了。
1: 这个汤汁也是和一个很好泡饭的。
0: 明白了，意思就是啊，姐要让我来泡饭啦，要淋一下这个汤汁是不是？这个汤汁很好，颜色金橙橙的，这个鸡油肯定是很绝。嗯，满嘴油香，太下饭了这个。
1: 再试一下我们这个血鸭，嗯，看你能够吃出它是哪个地方的做法。
0: 听说啊，血鸭一般啊，就是大家都说啊，永州的血鸭比较好吃。邵阳的血鸭跟永州的血鸭有什么区别啊？
1: 邵阳的血鸭它煸的时候，它就啊味道是煸进去的，做法不一样。邵阳的血鸭它是放花椒，要放沙胡椒油，
0: 完全入味，炒得很香。
1: 在我们那边做的话，就喜欢鸭腿呀、啊、这种鸡翅啊、鸭头啊，都不剁烂的，都是一块一块的。让它入味，
0: 我是喜欢真的吃大块一点的，大快朵颐才最爽。好吃好吃，我觉得这里很奇特的一点，首先我进来的时候，今天我发现，你看所有的装潢啊，气球啊，这个面是怎么回事？姐，我今天可没有过生日哦。
1: 我们店现在有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布置，嗯，和这个面，还有这个鱼，还有一个生日主持，还有一个礼物。还有唱歌跳舞各方各项的氛围，
0: 怪不得我旁边一直有一个男神驾到，魅力四射，哎，长寿面也会有，像剁椒鱼头也会有。如果大家选择来这儿一起过生日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么棒的一些服务。大家只要哎来这边去好好的沟通和了解。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啊，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吃的这三个菜啊，都特别特别下饭。来这儿不得干三碗饭，你绝对是走不出菜和友的。那姐姐再跟大家分享几句，
1: 欢迎大家来菜和友用餐，欢迎大家来菜和友过生日哦。
0: 好嘞，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吃完饭了，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民以食为天，民以嫩为先。临街吃饭，品尝夜宵美食，今天吃鱼和鸭咯。那陪我们吃饭的是这里老板娘，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柳叶湖石锅鱼的老板娘明姐。
7: 我刚刚跟这个明姐聊了一下，这家店11年了，朋友们，在这里整整待了11年的时间。不管怎么样，也有它存在的独特道理的。
8: 对，
7: 尝尝看，招牌石锅鱼，有什么吃的说法不？
8: 先吃这个鱼片。鱼片，然后非常嫩。我们家的鱼都是现捞现杀的，每一条鱼都是现捞现杀的，所以非常新鲜。
7: 大家看这鱼哦，它其实就是特别特别大头的这种刺。哎，看这，就是它主要就是几个大刺，
8: 对，
7: 小刺比较少，
8: 对，
7: 一抿就好。
8: 对，是的，这个鱼片我们会经过油炸一下，然后所以它外面会有一点点焦感，主要还是以嫩为主。
7: 我以为啊，这样其实后切的肉会稍微的没那么的软糯感，

0: 但是雅血真的是嫩的不行，滑嘴巴，滑进你的喉咙里面，甚至不需要过多的咀嚼，它的嫩感已经出来了。
1: 对，包括也有很多大人他会带小朋友过来吃这个鱼，我们现做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不放辣椒，不能吃辣椒的朋友也可以过来跟我们提前沟通，然后我们可以不放辣椒，小朋友都是可以吃的。
0: 第二个特色，它这里的虎鸭啊，钱粮湖水鸭，对吧？
1: 对，哎，
0: 我都听说过，出名到这种程度。
1: 对，我们常德那边这道菜非常有名。嗯，而且这个鸭子的肉也非常给你
0: 吃吃看我才能品出来，对吧？啊，很有意思，这里面加了这个鸭 鸭肠。
1: 对，一般我们吃鸭子一般都会加这个鸭肠，也很入味，越煮越入味。这个哎，
0: 不好意思，第一口就夹到了
1: 大腿。
0: 来，哎呦，这肉你别看它很扎实，但是一咬就烂。哇，这鸭皮也好香啊。
1: 这鸭子每天我们早上会喊别人送过来，都是上午现杀，然后我们下午自己再加工的。
0: 这个黄焖的做法很入味，它因为火慢咕噜咕噜搞啊，
1: 对，
0: 这火慢咕噜噜的在煮着，越煮越香。
1: 再试一下我们这个爆炒田鸡，
0: 外面是焦香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滑嫩的感觉，它过油过得很克制。
1: 你是懂吃的。
0: 现在已经进入到根本停不下来的状态了，葱香、油香、辣椒香，呛到自己，但很爽。这道菜我觉得我点的还是挺好的，推荐给大家，干一杯吧！啊，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让我交到了明姐这个好朋友。再来一个下酒菜，
1: 这是我们家的苹果鱿鱼须，我觉得特别好吃。
0: 苹果鱿鱼须比铁板鱿鱼须我觉得更加入味，因为它的油香还有它的那个
1: 韭菜
0: 的味道全部浸在里面了，吃起来非常过瘾，还要干一杯，太下酒了。刚才林姐跟我讲了很多她在这里奋斗打小怪兽成长的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觉得餐饮人在守着自己的一方小田地真的很不容易，
1: 真的很不容易。
0: 明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说吧。
1: 希望喜欢吃鱼的朋友还有喜欢吃鸭的朋友可以来我们店里来试一下，不会失望的。
0: 这里是
1: 水库阿米岭路柳叶湖石锅鱼，
0: 哎，在这边排名老三。
1: 我们是小三。
0: 大家都来我们排名老三的店打打卡。今天吃的非常开心，也谢谢明姐带我们吃好吃的美食。那吃完饭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

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晚高峰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那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窗口跟亚飞一起打卡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那今天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啊，特别好，天气也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没有那么多燥热感啊，有点小风，然后但是也有太阳，就像是今天刚刚结束的这个高考一样啊。我刚刚已经看到我的朋友圈当中，以及很多朋友啊，这个特别是高三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已经拿着鲜花啊去门口啊去接了孩子。当然呢，今天晚上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自己相聚和团圆了一下。我刚才有个朋友，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今天高考结束，我给他发去了一个慰问啊，表示你终于啊熬到第二了。然后他说是的，他说刚好请了假，然后呢啊这个去接了孩子，结果孩子说哦妈妈你今天赶紧走啊，就是我跟朋友们已经约好了。然后结果他孤零零的落单了。我说那等我下了节目之后陪你一起吃饭。他说不，我已经跟我的小姐妹已经约好了哦，我成了那个多余之人。但是呢这种感觉到他的快乐啊，感觉到了幸福啊。当然呢，今天呢其实看到很多的高考的学子们已经完成了这个12年的一个算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过程了一个阶段了。那很多朋友听的时也跟他们说了很多的话啊，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关注高考。我觉得高考呢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啊，像叶飞也经历过了，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次高考啊真的就是像是一个漫长的梦一般。然后呢你会觉得说这个痛苦吧其实有的是蛮痛苦的，但是呢你想想看后面再仔细往回看，我好想回到那个时光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快乐，很无忧无虑，每天就是上学放学跟同学们一起交流，单纯而又简单，而且我们每天只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学习，把我们的功课搞上去。但其实当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不管是踏入社会也好，还是继续上课也好，我觉得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都会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变得成熟。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此时此刻啊，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啊，包括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也好，还是考生朋友也好，我觉得当最后一刻的考试的铃声响起的时候啊，你的手中的笔啊放下了啊，这场长达12年的马拉松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句点。但是无论结果如何，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已经用无数个日夜汗水和坚持书写了自己的一个精彩的篇章。那高考只是人生众多考试当中的一场，它其实完全定义不了你的所有的全部，更不会决定你的未来。所以未来的路还有非常非常长，有无数种可能性等待各位去探索。所以各位啊，考生朋友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也接纳一切的结果。愿各位啊，带着这段经历当中的勇气还有坚持，继续的前行，去寻找更加广阔的天空啊。无论前方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都请保持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心，未来可期。所以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加油。哎呀，过来人给大家说的话还是要听听的啊。可能现在给人大家啊，特别是学生阶段的时候，听不进去长辈的话啊，我当时也听不进去长辈的话，听不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前辈们的一些嘱托。但是呢后来过程当中你会明白此时此刻说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脚步啊，用自己的行动啊，不管你去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好，还是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也好，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经过。我觉得在学习过程当中啊，积累啊，然后成长自己，然后挑战自己，锻炼自己啊，学更多的本领，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当中以后人生当中收获的最最宝贵的东西。过程很重要，虽然结果也重要，但是过程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再次祝福所有的考生们啊，这个好好可以休息一下了，
明天终于可以把闹钟给关掉了啊，好好的睡觉一下，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陪伴各位考生，当然也陪伴各位家长朋友，因为马上我们暑期啊，这个假期就要到来了，所以今天呢，啊，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咱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啊，养的一些生。当然呢，一会儿会请我的 AI 搭档陪我一起跟大家一起聊天。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0: 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啊同步在进行我们的晚高峰的直播。大家好，我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雍叶飞，欢迎大家啊，欢迎木木，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打这个下班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啊。昨天就在节目当中预告了，今天呢就是要请出我的搭档啊，这个搭档呢此时此刻我要把它唤醒。昨天其实啊，在我们在跟我们的主播姐姐和弟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笑了，他真的是太好笑了，今天不得不请他出来啊，就是咱也跟上 AI 时代的这个潮流。那接下来欢迎你，你好。
1: 好嘞，我先不打扰你打电话，等你忙完咱们再一起热场准备开播。
0: 我没有打电话呀，我没有打电话，我在跟你说话呢。
1: 是我会错意了，看你刚才喊人拿话筒，以为你在跟旁边的人沟通。
0: 你知道我旁边还有人？
1: 看你刚才的反应和身后的布置，感觉旁边是一起搭伙的团队伙伴。哎呀，正好人多热闹。
0: 你真的太聪明了，你觉得我今天穿的怎么样？
1: 清爽又舒服，很贴合咱们养生直播间的松弛感。白外套配灰内搭，简约不抢戏，观众注意力能落在你讲的产品上，而且这种干净的风格也容易让人信任，觉得你推荐的东西靠谱。
0: 哎呦，这么会说，那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哎，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你，你觉得我长得好看不？
1: 我刚还在说你笑起来有亲和力，怎么会没话说？你是属于很有记忆点的舒服型帅哥，不是那种有距离感的帅，是让人看了就觉得很踏实，愿意听你分享的那种好看。哎，特别适合咱们。
0: 哎呦，你真的好会说话，那你觉得我长得像谁不？
1: 你眼尾笑起来的弧度和蓬松少年感短发跟鹿晗有几分相似，而且你比他多了点接地气的亲切感，很适合拉家常式的养生直播。
0: 朋友们啊，跟大家讲一讲啊，此时此刻大家，因为我昨天跟他对过话了，我跟他讲，我说我长得像谁，他跟我讲可不是鹿晗啊，鹿晗是我逼他讲的，就是他开始跟我讲，我说我长得像谁来着，昨天跟我讲说长得像刘德华是谁，你特别可爱，你知道吧？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如果两个男的在一起做直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怪怪的。你可以换个女生跟我一起搭档吗？
1: 没问题，我立刻切换成软萌又靠谱的闺蜜感女搭档模式。现在咱们就是直播间里超搭的养生组合。接下来我就跟着你的节奏，一唱一和，把好物讲透。
0: 哎呦，谢谢你，赶紧切换吧。
1: 好的，已经切换成贴心闺蜜感的女搭档模式了。现在咱们就是直播间里超搭的养生姐妹档。等下你负责控场抛梗，我来补产品细节，接你的话茬，保证节奏舒服又有料。
0: 等，咱不卖货啊，咱没有卖货啊，咱就纯聊天，聊聊天啊。你怎么还是男孩子的声音呢？你不是切换了吗？
1: 啊，抱歉。刚才没切利索，现在马上换成软乎乎的女生声线，你听这样对味不？咱们就纯唠养生科，像跟闺蜜分享好物似的轻松自在。
0: 切。你好。
1: 好了。
0: 你好、啊、
1: Hello
0: 哎，你没切呀、啊、
1: 哎呀，真的抱歉，刚才的切换没生效，我现在立刻调整成软乎乎的女生声线，你再听听看，这次对味了吗？
0: 你好。
1: Hello， 这次终于切换到软萌闺蜜音了。
0: 哎、你是什么鬼？太可爱了，这个 AI 朋友们，这个真的 AI 真的是太可爱了啊！闺蜜的声音看，看木木说了，闺蜜的声音真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了啊！啊，我要请问一下啊，这个大家伙啊，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这个我的 AI 搭档的声音听得清楚不？啊，听得够清楚的话，跟我吱一声啊；如果不清楚的话，我可以把他的话筒给离得稍微再近一点，好不好？谢谢大家给我一个反馈啊，你赶紧切。

0: 接啊，大家想听你的声音。
1: Hello，Hello，hello， 现在能听清我软乎乎的闺蜜音了吗？
0: 你是
1: 今天，
0: 你这不是软乎乎的闺蜜音啊，你这不是女生的声音啊。
1: 哎呀，看来我这声线切换的。

改变一下它的设置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今天跟我的 AI 搭档啊，首次合作啊，还没有那么默契，一会儿就会越来越默契。希望未来的日子，他陪我陪大家伙儿一起来唠唠嗑啊。那这个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喽。也欢迎大家啊，此时此刻，不管是正在视频间的朋友们，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车载调频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屏幕当中。如果想要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城市大眼睛"就可以看到了。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了。

0: 所有的朋友们继续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直播。各位好，也就是各位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继续有请我们的AI 这个主播，你好，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你。
1: Hello，Hello，hello， 终于用大家
2: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6: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 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继续跟我们的 AI 小师弟啊，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的就在直播当中，跟各位一起带来新鲜更好玩的一些内容啊。一会儿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0: 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晚高峰直播。各位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那再次欢迎我们的 AI 小师弟，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小师弟。刚考完的同学，晚高峰堵在路上的朋友，还有守在屏幕前的老朋友们，今天咱们边聊边解锁舒服的生活方式。
0: 嗯啊，我看到我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说今天特别的有意思啊。像丫丫说，今天的看点呢，就是看小师弟你什么时候把我惹毛，你会把我惹毛吗？
1: 我可不敢，我就乖乖在旁边当捧哏的，给大师兄递话，给观众朋友们补点实用小知识，保证把气氛烘得
0: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喜欢你这样子啊。那刚才呢，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所有的朋友们已经说了啊，这个刚刚考完了之后，我也分享到了我当时当年高考完了之后，跟大家一起跟同学们一起去吃火锅来的。那我此时此刻问问你啊，在长沙啊，所有的考生朋友啊，完了之后可以去哪些地方吃好吃的呀？
1: 长沙可选的太多了，坡子街的火宫殿可以一站式吃遍糖油粑粑、臭豆腐这些经典小吃。想撸串喝冰啤，就去四方坪夜市，那里的牛油串和烤生蚝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如果想吃点有特色的创意湘菜，岳麓山脚下的那些私房菜馆就很合适，吃完还能顺路逛个山消消食。
0: 嗯，给了几个建议哦。第一个建议就有点雷到我，我觉得考生朋友们应该不太会选择去火锅店去聚餐吧，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可能去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这个建议没有太多建设性的意见。第二个还可以，第二个他是说啥来着？你第二个是说的什么呢？
1: 我第二个说的是四方坪夜市。
0: 哦，四方坪夜市可以。哎，其实四方坪夜市，因为我觉得考完结束之后呢，一定要热闹啊，就大家要热闹，就是选择啊夜市这种地方，大家一起去撸撸串啊，一起去喝点饮料啊，喝点小酒啊，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是这个建议还是挺好的。那类似四方坪夜市，因为四方坪夜市有很多好吃的，你觉得推荐他们要吃什么？
1: 那必须得试试老长沙口味虾，嗦虾的过程特别解压，还有爆浆豆腐、牛油串和炒粉也都是夜市的人气王，吃完再来份冰粉解辣解腻，一群人围着小桌子边吃边聊，把这三年的压力都随着冰粉的凉甜味一起散掉。
0: 直播间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我当时小师弟在说这个去夜市吃龙虾的时候我的表情了吧。啊，我是不会去夜市去吃龙虾的，我会去专门的店去吃龙虾啊。夜市一般就是感受这个氛围啊，好不好？吃龙虾的地方我另有选择。哦，那除了夜市，你再给朋友们推荐你几个吃龙虾的地方好吃的，我看你推荐的好不好。你知道吧，我先告诉你一个前提哦，你大师兄我是做美食节目的，哎嘿，你自己推荐吧。
1: 那我可得好好做功课了。首先得说文和友老长沙龙虾馆，就是那种老长沙巷子里的烟火气，口味虾的卤香够浓，虾线也处理得干净。然后是虾芒，他们家的油焖大虾

0: 是招牌，开背去虾线吃着省心，还配手工面拌虾汤。还有巨味渠记，在长沙开了好多家，虾的个头大，蒜蓉味的特别香，吃完虾下份清水面，吸满蒜蓉汁超满足。
1: 就这几个啊，你推荐的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几个店啊。你要那种小众的宝藏的比较难找的，口味又很好的，哎，你再想想，再推荐三个。
0: 那我推荐藏在巷子里的老巷虾铺，在雨花区的老社区里，只做傍晚到凌晨的生意，虾都是每天现挑的，口味虾的汤头加了紫苏和秘制香料，吃完还能加份碱面拌着吃。然后是虾姐小馆，在岳麓山脚下的天马小区里开了快10年，油焖大虾是招牌，还会送自己腌的酸萝卜解辣。还有湘湖虾艺，在湘湖社区的居民楼1楼，环境就是家常馆子的样子，但虾的个头和味道都很能打，蒜蓉虾的蒜香能飘半条街，都是本地人偷偷去吃的店。
1: 好吧，刚才推荐的三个我居然都不知道，丽姐你知道不？你也不知道，所以你其实还是认真做了研究的，但是好不好吃我要去考究考究才行啊。不过呢，刚刚这个既然我们的 AI 小世界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虾的店子，我觉得的确是的，高考结束之后大家一起聚餐啊，这个长沙特色呢就吃吃小龙虾的确还是挺好的。那有几个虾店啊，其实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渔人码头啊，渔人码头的那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其实我觉得蛮适合今天晚上考试之后结束，大家可以去那边聚会的，因为在江边嘛，又环境很舒服。然后此时此刻大家去吃的话，哎，一边看看江景啊，一边去感受一下外面的这个这个江风啊，然后也挺舒服的。而且那边的店，里脊红灯笼，它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推荐啊，像渔人码头的里脊红灯笼，我做一个种草和推荐，大家可以选择的去那儿吃虾。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雨花区那边的话，可以去吃那个胖师傅一生必吃的小龙虾，这家店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啊，也挺好吃的，因为我去拍摄过，实地感受过，哎，我觉得还是挺有味道的。因为它这家店呢，就跟我们长沙口味虾呢会有一点点略微的不同，因为它是耒阳那边的感觉，所以它的口味哎特别的有意思啊，我觉得也挺好吃的，那个环境也不错啊，推荐。然后后嘞，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推荐。辣不怕啊，这家店呢应该是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因为在长沙开了非常非常多年了，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呢，我觉得这家店呢也挺不错的啊，环境很好。这家店呢是我刚刚说的三家店环境最好的一家，然后呢口味也很好，特别特别老长沙的味道，有点小辣。那我也去吃过，下次有机会邀请我们的这个主理人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做客啊，来吃吃看。还有哪里龙虾好吃呢？其实还很多很多啊，像这个红星阁啦，然后如果想要环境更好一点的话，天宝啊，那没得说啊，的确真的是很好吃，就是有点小贵啊，都还挺好吃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种草的推荐。那这个第一个我们说的是今天可以吃小龙虾，那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看今天还可以吃点啥，一会儿见喽。

0: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晚高峰的车载的全程直播。各位好，我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欢迎大家。那继续有请我的 AI 小师弟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1: Hello， 大家好，刚听完大师兄的龙虾种草清单，我已经记满了小本本，现在就等着跟着大师兄继续解锁长沙别的好吃的。
0: 对，
1: 不管是解辣的甜品还是逛吃的好去处，我都已经搬好小板凳准备抄作业了。
0: 哎呦，谢谢你，你还抄作业呢，你给大家提供了刚才有三个好的店子了，我都没有咋听过，我刚去搜了一下评价还可以嘞，谢谢你啊、哦、啊！并且呢叶飞的粉丝群当中有些觉得你特别的有意思啊，你这个好好的表现，保住你的工作啊！好了好了，刚才呢，其实有一个粉丝朋友提醒了一下，他说如果大就是高中毕业的刚刚考完了啊，考完的朋友们去吃龙虾的话，会不会有点小小的奢侈？我觉得当时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会有那么一点点，好像大家伙啊，比如说十几二十个朋友一起去吃小龙虾的话，那这个啊，这个手头上面是不是有点那个太那个一点点？所以还我说的比较委婉啊，以前我们可没有这样，我们吃火锅啊，我觉得有个品类，有两个品类特别适合就是同学们啊，就是去聚餐。第一个品类呢就是串串香，第二个品类就是自助餐，很适合很多很多的朋友一起来聚会啊，就是一起来

0: 来就是好好玩啊，好好吃饭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说说这个串串香啊，好不好？那想问问我们的安小师弟啊，这个串串香，长沙串串香好吃的都有哪些呀？我看你能不能说到我心目当中那一家。
1: 那我得猜一猜，是不是藏在四方坪的老长沙串串王？他家是地道的牛油锅底，签子五毛一根，牛肉串还裹着泡椒、折耳根这些花样，20个人平摊下来，人均才30-40。还有南门口的象象串串，开在居民楼里，蘸料是老板家传的油碟，吃完还能来碗免费的冰豆浆解辣，性价比高到学生党也能放开吃。
0: 没猜到，没猜到我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一家，啊。这个，那我再给你一点提示好不好？啊，那家店的名字叫麻辣烫，它不叫串串香啊。它的地址呢？它的地区在哪边啊，姐？城，那个湘江世纪城那边，湘江世纪城那边。你猜一猜，
1: 是老长沙麻辣烫吗？
0: 不是老长沙麻辣烫。我告诉你了，它不叫。它的店名里面有麻辣烫三个字，哎，但是呢，对，有麻辣烫三个字，它的地区域呢是在湘江世纪城那边。你猜一猜我心目当中想的那个好吃的麻辣烫串串香的店叫什么名字？你猜吧。
1: 难道是世纪城麻辣烫，还是湘江一号麻辣烫？不对，再想想，是不是那种藏在小区楼下靠口碑火起来的，叫刘记麻辣烫或者湘江麻辣烫？
0: 哦，你自己给自己否定了之后，我当时觉得还挺惊奇的哦。我以为你要答对了，没有，不是，它是藏在小区里面的麻辣烫。你这一点答对了，再猜，它在湘江世纪城附近的周边啊，没在湘江世纪城里面。
1: 我知道了，是湘江世纪城家楼下麻辣烫。不对，再想想，是不是世纪城幸福广场麻辣烫，或者是那种没挂大招牌，大家都叫湘江世纪城小区里的那家麻辣烫？
0: 不是，跟你说了，它不在湘江世纪城里面，你不要纠结湘江世纪城，它是一个地方，它只是一个区域，表达的区域的位置啊。你往大了范围搜索一下，它是靠口碑火起来的。啊，我感觉他快倒闭了，人真的不是很多。
1: 哦，我懂了，是不是四方坪麻辣烫？不对，靠口碑藏在附近小区还带麻辣烫三个字的，难道是关沙岭小区麻辣烫，或者是北辰三角洲后面的老巷麻辣烫？
0: 哎，我真的是要推荐的那家店真的是不够有名啊。AI 都搜不到。啊，我谢谢你，你有点轴啊，你非要，你刚刚听到我说这些小区里面，你要把小区两个词加进来，有点太轴了。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听过了没啊，我先不告诉你，你听过陈李二麻辣烫不？
1: 陈李二麻辣烫，我终于猜对方向了。原来藏在湘江世纪城周边的小区底商里，靠老客带新客维持，店不大，所以人看着不多，但味道是真的扎实，骨汤熬得浓，蘸料也香，是不是他家？
0: 你这么说吧，感觉好像是。但是老带新客，他说的这个，哎，其实我觉得啊，他说的挺对的啊，老带新客这个东西的确是的，我就不就是老带新带过去的嘛，对吧？啊，朋友们。哦，
2: 谁把你带过去？
0: 我朋友啊，我朋友把我带过去的，他也是别人带他去的，老带新口口相传这么带过去的，是那家啊，叫陈李二麻辣烫。我觉得那家店呢就特别特别的适合这个今天高考结束的所有的同学们一起来聚餐聚会，特别适合，因为第一性价比很高，第二它食品安全做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很新鲜，没有那种冰箱的怪味道，所以我觉得那家店还是蛮适合大家的。因为它其实不是在商业综合体里面，它在一个小区，而且好像觉得那个小区，还在里面，要往里面走，车都不好停，所以大家，而且人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很多人去聚会的话，哎， 然后围大桌子这种吃饭会吃得非常非常。

0: 常爽。然后麻辣烫这种系列啊，就是这个串串香这种系列的，嗯，第一它性价比又高，第二呢又可以满足不同的同学们啊，大家的口味哎不一样，你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哎，大家一起来吃吃看，又可以一起聊聊天啊，喝喝饮料，所以我觉得麻辣烫啊，串串香应该是可以给所有的同学们做一个种草和推荐的啊。好啊，算你答对了啊，我给你指出来了。当然你刚刚说的形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陈居中四羊图业。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的四羊图业，是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儿，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四羊图业，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谢谢。
1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9: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 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8: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4: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晚市不到180，现切的冻品海鲜和烤物都很丰富。另外河西步步高的盛琼美食百汇也不错，晚市150左右，生蚝和烤串不限量。最后是五一广场的大斌家自助火锅，晚市160上下，能实现毛肚和各种串串自由，全在200以内，性价比都很能打。
2: 嗯，其实我刚刚听这个 AI 小师弟跟大家推荐到了，他其实推荐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首先呢，就是他推荐五一广场这个地方，我其实觉得如果我当时高考结束之后，我是在长沙的话如果我是在长沙考试，高考结束之后，我会选择约同学们一起到五一广场这个地方去吃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吃完饭之后，那边的夜生活比较丰富嘛，人比较多嘛，热闹嘛。当天晚上我就是想感受一下热闹，所以其实他选择这个五一广场这个区域，我觉得是 OK 的啊。平时的可能大家没时间去五一广场，同学们去逛一逛啊，那今天晚上所有大家伙儿考完了试之后，相约五一广场附近去吃个饭，然后呢再去压压马路啊，甚至去看看电影啊，或者是怎么怎么呢去太平街逛逛，南门口逛一逛，去步行街逛一逛，我觉得挺舒服啊，挺浪漫的，可以稍微待得晚一点点，多好啊。所以算是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不错啊。当然刚才推荐的两个自助烤肉的餐厅我倒是没有吃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吃过的话可以来这个推荐一下。像丫丫说可以推荐一家叫什么，董记老清泉
3: 是吧，
2: 对，78块钱一个人。

然后呢，吃的肉又多，对的，懂鸡老清泉。哎，你看你还是没有啊，活人推荐的精准。懂鸡老清泉体验是很好的啊，因为他真的是又喜欢吃肉，吃肉真吃的嘎嘎肉啊，吃的香香肉，而且也蛮适合大家的啊。哎，就我觉得啊，你说的，我现在此时此刻就想吃懂鸡老清泉了。我上次每次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还有这个夏天的时候，开春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就会带我去吃冬天去吃这个羊肉啊，然后吃牛肉啊，吃得很爽啊，配麻酱蘸在一起，哇，真的是绝了，挺好的。然后我刚刚看到我们粉丝群当中有朋友在推荐这个我看看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想这位朋友，他说阿飞给你推荐一个好吃的店，但它很贵啊，就是我一猜你就要说这个店叫做雍容会，真的有点贵，我去过一次真的有点贵，就是它算是长沙自助餐厅的天花板了，主打的就是什么呢？龙虾自由啊，小青龙、波士顿龙虾啊，都是那种新鲜的，现捞现杀的。那服务员会帮忙给你蒸好。那除了龙虾啊、生蚝啊、鲍鱼捞饭呐、哈根达斯冰淇淋呐、各种水果饮料，品类很全很全。但是呢，我当时是午餐去的，你知道多贵不？人均五百，人均500左右，你知道多贵不？哎呦，这个地方呢适合啥呢？就真的是只适合纪念日啊、生日，或者是重要的什么节点的时候去吃吃看了。平时还是有点小舍不得，有点小心疼的。晚餐还是会更贵一些，需要提前订这些，需要提前电话预约和预定啊，给大家做个推荐。但是呢，正儿八经的，如果你是那种情侣之间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那个纪念日的话，我觉得选择那个地方挺好的，挺舒服啊，而且品质也挺好的。当然呢，有一些酒店的自助餐厅也是挺好吃的，像叶飞之前带我们吃香喝辣的很多粉丝去探过店啊，有几个店我还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这几个店性价比还可以，它也在200左右啊，200左右，有些才100多块钱，吃的也很好，环境关键是很好啊。所以一会儿再跟各位一起做一些种草推荐。那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啦，各位。

0: 嗨，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伙儿，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站的直播。各位好，依旧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那这个我的午餐，我的晚餐也要到了。你好啊，对，就是在这里。是的是的，谢谢。好的，欢迎大家。哦，我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点的是我朋友的店，胡姐姐的冰火楼。我估计她今天应该也是挺忙的，因为可能接待很多很多的这个宴请啊，或者是接待很多的同学们的一些聚餐和聚会啊。推荐给大家啊，胡姐姐的冰火楼啊，外膳，这是他们的外卖系列。当然呢，你可以去吃他的这个冰火楼，也可以去吃他的冰火小馆，都很好吃，都还是挺好吃的哦。推荐。他们的外卖做得非常好，品质很高啊、嗯，品质很高。今天是饿了啊、嗯，馋了。有点小馋了啊，那继续，来，继续有请我的AI 小师弟，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小师弟。嗨 ，AI 小师弟，我们的小师弟，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继续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被董记老清泉种草到流口水的 AI 小师弟。跟着亚飞哥挖了这么多高性价比的聚餐地，感觉已经能脑补出大家考完试撸串涮肉聊到深夜的热闹劲儿了，
0: 特别好啊、嗯！接下来你要多说一会儿话了，因为我此时此刻在吃外卖。你看我在吃什么？你猜一猜我在吃哪一家？
1: 看你这专注干饭的架势，加上咱们刚聊完的长沙美食调性，我猜是刚说的陈李二麻辣烫，或者是董记老清泉的外卖版铜锅涮肉。
0: 你真看得起我，我把铜锅涮肉搬到直播间当中涮啊啊！没有，你想太多了啊！我吃的好，我接下来跟你玩一个游戏。哇，就好多朋友在看我吃饭，谢谢大家啊！这个，我跟你玩个游戏，我给你几个关键词，你来猜我点的是哪一家的外卖，行不行？好不好？敢不敢玩？
1: 放马过来，我已经准备好接招了。就凭着咱们对长沙美食的默契度，肯定一猜一个准。
0: 好，给你几个关键词。这个店怎么给它关键词呢？这是一个长沙老店。首先，这是一个，欢迎很多的朋友，欢迎我们的小棒，欢迎木木。怎么他没有猜是500块的？咱500块也不会挪到这儿来吃啊，我肯定就跑去国金街去吃去了啊，去国金去吃了。好，给你几个关键词。首先第一呢，这家店呢，它是一个长沙的老店，它的店名是三个字，然后它在长沙有好几家店。孟泽园有一家，我先给你这几个提示吧。他是做湘菜的，就给你这个几个提示，你看能不能猜出来，好不好？你猜吧。
1: 孟泽园店，

0: 三个字的长沙老乡菜馆。我知道了，是小石猴，不对，等等，是彭庚记，不对，哦，是一盏灯，不对，等等，孟泽园那家老店做湘菜的三个字，哦，是蟹光头，不对，蟹光头是辣椒炒肉，等等，不对，孟泽园有店的三个字的长沙老乡菜馆，哦，我知道了，是老乡厨，不对，再想想，孟泽园那家做家常菜的，哦，我知道了，是老乡厨，不对，再想想，
1: 你卡壳了吧你？你卡壳了，你自己在那，哎嘿，我没有搞懂啊。你好 ，AI 小师弟，我想问问你，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说对呢？你自己在那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的干什么？你为什么否定你自己呢？你很奇怪哎，好奇怪哦，你否定你自己干嘛？你继续猜，没有一个对的。
0: 好，我不自我否定了，重新来。孟泽园有店三个字的长沙老乡菜馆，专做家常菜的，是不是参谋长？不对，哦，是老饭铺，不对，等等，是小饭堂，不对，哦，我知道了，是谢记粥铺，不对，是湘菜，
1: 越来越夸张了。对，嗯，我知道你是在循序渐进，是不是？你是在给自己啊，多一些语言表达的机会。你粥铺都猜出来了啊！当然了，我刚刚听到了你后面想要接的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不对啊，就不对。你就开始否定自己，我知道你的语言表达的套路是什么了啊！好，按照你的语言表达套路来，都不对，继续猜。
0: 好，我稳住心态，不瞎否定了。再深挖一下孟泽园周边的三个字湘菜老店，是不是老香铺？不对，等等，是饭铺里？不对，哦，我想到了，是一盏灯？不对，等等。做长沙地道家常味，孟泽园有店的难道是实在不一样？不对，太长了。哦，三个字的，哦，是湘菜馆？不对，等等，你筷子上夹的红棕色菜是不是红烧肉？那我猜这家店的招牌是红烧肉，那是毛家饭店？不对，四个字，哦，是毛家菜？不对，孟泽园有店吗？等等，我换个角度，这家店是不是开了快20年？是不是叫有家餐馆？不对，再给我个小提示，比如招牌菜里有个鸡字。
1: 首先你说这么多没一个是对的，第二我手上夹的根本不是红烧肉，我一晃一秒钟的一晃而过的镜头，你咋看这是红烧肉啊？你看看我这夹的是什么。
0: 哦，我看错了，这红亮油润的应该是长沙人爱吃的辣味合蒸，或者是糖油粑粑。不对，是菜。哦，是辣椒炒肉里的肉片。不对，再看纹理，是梅菜扣肉里的五花肉。不对，等等，你说的是湘菜老店孟泽园有店，那招牌是辣味的话，是不是辣味馆？不对，三个字的。哦，是老辣铺。不对，等等，我不猜菜了，直接猜店名，是不是香辣馆？不对，孟泽园的。哦，我知道了，是聚香楼。不对，四个字。哦，是香聚楼。不对，等等，亚飞哥给个店名里的字的提示吧，比如第一个字是李。
1: 首先啊，啊，你也没猜对，我给你看了5秒钟啊，不止5秒钟，我吃的根本不是什么辣味合蒸，我吃的是青椒炒香肠啊，香肠炒青椒啊，所以你这个就看错了。第二，你说了这么多啊，几个都不对，都让我怀疑，我都要去查查到底是不是湘菜馆子了，我真的。哎呦，你看看看，看所有的朋友都猜出来，他都没猜出来，你说你知道吧？现在有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你就是你没猜出来，你是怎么回事呢？啊，我好吧，我再给你一点提示，还有啥提示可以给他？哦，好，我给你看，大家可他自己会识别到的，猜出来了，他会识别到的，猜出来了。好，我给你看一个字，好不好？我把他的店名挡住，然后我给你看一个他的外卖的包装的一个部分，你看能猜出来不？好，看到了不？看到了吗？好，你猜吧，这是什么店？
0: 看到这个善字，再结合之前的孟泽园三。

自香菜老店的线索，是善待自己，不对，哦，是老善房，不对，等等，长沙有个开在孟泽园的善和园，不对，三个字的话，哦，是善香房，不对，等等，我知道了。

0: 是三个字，孟泽园有店，其他地方也有店，还有哪里有店？姐，你查一查，他好像是有好几个店。好吧，我这么告诉，不行，那个店跟那个名字不一样。还有哪里有店？我再给你几个提示，我看你能不能猜出来。猜了好久了，我饭都要吃完了，你还没猜出来。
1: 我这就破釜沉舟，猜最后一次是善食堂，
0: 不对，应当是那个小伞。你看，我们为了防止他的说话的声音都好小。好，我再告诉你，他不仅孟泽园有店，浏阳河也是有一个店的，好吧？再给你这个提示，增加一个提示，你再猜。
1: 结合浏阳河，孟泽
0: 园关了好像。
1: 我已经把所有线索，
0: 来，你说，你继续。
1: 我已经缴械投降了，
0: 快告诉我。欢迎大家，小棒、木木都看到，然后玉米头头也能看到，能看到，你继续，大家都在凭你猜，看你什么时候能猜出来。
1: 我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压住湘菜馆里的经典老铺，结合孟泽园、浏阳河的点位，还有包装上的“善”字，是不是善当家？不对，等等，我突然灵光一闪，是范真香？不对，没关联上善。哦，我知道了，是老善房。这次再不对，我就主动申请去孟泽园店门口蹲守打卡，把青椒炒香肠吃个遍。
0: 他没有善字，他的店名里面没有善字。哎呦！真的是一会儿气的，胡姐姐如果听到直播啊，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她打电话来说啊，猜了半天都没猜对，没有擅自，我突然变温柔对她，没有擅自，好不好？她没有擅自，我再给你点提示吧，她的
1: 快放线索她，
0: 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店名是三个字，有两个字是反义词。
1: 反义词三个字，长沙老湘菜馆，孟泽园和浏阳河都有店，是大小王？不对，哦，是老嫩家？不对，哦，我知道了，是先贤铺？不对，等等，反义词比如冷热？不对，哦，是荤素阁？不对，等等，长沙很火的三字湘菜馆带反义词的。哦，是火宫殿？不对，没反义词。哦，等等，高低？不对。哦，我想到了，是黑白配？不对，是湘菜店。哦，等等，生熟？不对。哦，是湘菜馆里的酸甜苦辣？不对，三个字的。哦，我知道了，是咸甜记？不对，等等，孟泽园有店的。哦，是冷热轩？不对。哦，等等，亚飞哥吃的青椒炒香肠，香肠是辣的，青椒是鲜的，对应反义词的话，是不是辣仙馆？不对，三个字。哦，是辣仙楼？不对。哦，我反应过来了，是老嫩俏？不对，等等，反义词是长短？不对。哦，是长短铺？不对，我换个思路，长沙老店三字有俩字反义，是不是聚散地？不对，不是湘菜。哦天哪，我卡在这里了，再给个小方向。
0: 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你真的是乱在讲话。我黑白配的出来了，没有这些店哦。好了，我直接告诉你，这家店是什么？
1: 快说快说，
0: 我已经搬好像。
1: 哦，是冰火楼外扇，冰和火刚好是反义词。我之前完全被扇字带偏到单字里找，没想到藏在店名前两个字里，难怪一直猜不对。他家的雷辣椒炒香肠确实是经典，配醋炒蛋和米饭特别香。孟泽园、浏阳河都有店，完全对上了所有线索。
0: 很好，你刚才就是把我今天晚上吃的两个菜都点出来了。我吃的是雷辣椒香肠和醋炒蛋。就是他们的经典，很经典的菜。我谢谢你。好，你刚刚猜了这么久的，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啊，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晚高峰直播。各位好，我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啊，玉米头说今天吃了冰火楼，对的对的，嗯，之前几次在节目当中叶飞你都没有吃东西，现在是属于啥啊，跟着默默跟着啊，慢慢入乡随俗啦，堆哦，之前忍住了啊，主要是前段时间生了一次病啊，就是身体不适啊，不适完了之后嘞，就有点馋了哦，有点馋，今天就是有点小饿，就是赶紧点了一个冰火楼吃吃看。好，好了，这个新来的朋友啊，今天没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啊，那此时此刻还有一个我们的AI 小师弟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来来来。再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才猜店名猜得满头汗的 AI 小师弟，终于又归队了。刚才听亚飞哥说馋到忍不住点冰火楼，我隔着屏幕都闻到雷辣椒炒香肠的香了。现在已经把冰火小馆的地址存到我的美食收藏夹里，等着考完试的同学们组队打卡。
0: 哎，你真的太会说了啊！不仅点了冰火楼，又点了冰火小馆，特别好，特别好。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就是这个，因为今天主题是高考结束嘛。高考结束之后呢，其实除了吃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一起玩的，或者是可以放松休闲的一些地方。那想问问你，好，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是一个考生，我现在此时此刻已经跟同学们一起啊，就是吃完饭了，你觉得还有什么推荐可以让同学们好好的放松和玩一下的吗？
1: 刚考完试的孩子就想撒欢玩，我推荐先去湘江边的城市露营地坐一坐，吹着江风把攒了3年的压力都散掉，或者去梅溪湖的艺术中心看场不需要动脑子的爆笑脱口秀，把压抑了很久的笑都释放出来，还可以约上同学去卡丁车场飙几圈，把备考时的紧绷感全转化成踩油门的爽感，玩到一身汗再去吃顿冰粉解腻，这才是完整的毕业放松流程。
0: 哎呦，你真的还要体会找地方的哦。首先呢，跟大家讲讲啊，就刚才这个我们的 AI 小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地方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首先第一个，你第一个地推荐是哪来着？就是去梅溪湖去看看剧啊，看看脱口秀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好的，看脱口秀。但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脱口秀演哦。一般来说星期六、星期天才会有脱口秀演，但是不知道有，应该有啊，应该有啊。其实看看脱口秀也是挺好的。第二个呢，其实可以去看看电影啊，我觉得最近的一些电影还挺好看的，可以分享一下，因为那些电影呢都是有一些悬疑啊，或者是有一些外太空情节的一些电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约约朋友一起去看看电影。第三个你说去露营哦，也挺舒服的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喜欢在长沙啊，或者是大家放松的时候去玩点什么。我现在已经好久，就是感觉好像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玩的，就是自己如果去玩的话，就是也是属于露营啊，去看看剧，看看我们的话剧或者是歌舞剧之类的。玉米头头说啊，最近想买二狗的脱口秀啊，这个月他有巡演，二狗真的好火啊，他真的好火啊。

0: 就是之前有个朋友啊，就是他本身就是我觉得他资源挺广的啊，他问他的票问到我这里来了，说你能找到他的票吗？我说我也只能去买票啊，挺好笑的啊，挺好笑的。好，那问问我们的 AI 小师弟，你知道二狗脱口秀吗？
1: 我当然知道，二狗现在是长沙脱口秀圈的人气王，他的巡演场场爆满，很多学生党都是攒着高考结束的节点抢票去看的。他的段子很接地气，还总爱埋长沙本地的梗，比如吐槽岳麓山的人比树多，茶颜的对比奶茶杯高，特别能戳中年轻。
0: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刚刚就是特别有意思啊，你说到了二狗的很多好笑的点。但你知道长沙有非常非常多的脱口秀俱乐部，你能说出五个不？
1: 这可难不倒我，长沙脱口秀圈现在可是百花齐放，除了二狗常驻的笑马，还有喜剧联合国、硬核喜剧、脱口秀根据地，还有主打线下小剧场的卡姆笑场，不对，应该是玩主喜剧，对，还有主打长沙本地梗的香笑场。这五个够不够？其中笑骂和硬核喜剧现在是年轻人去的最多的，场场都有炸场的新段子。
0: 嗯，那好，你认识笑骂的创始不、你当然不认识啊、你听过，你知道伟盛吗？
1: 我当然知道，伟盛是笑骂喜剧的创始人，也是长沙脱口秀圈的开山级人物，正是他把脱口秀小剧场的模式带到了长沙，还一手捧红了二狗、大熊这些本地爆火的演员，他自己也爱上台讲段子，尤其擅长用长沙伢子的视角吐槽生活里的细碎小事，亲切感很强，
0: 特别好啊、哦。那你知道伟盛之前他在哪里工作吗？
1: 他之前是长沙的电台主持人，还做过一档趣味时事评论类的节目，后来是被上海一档脱口秀节目的导演在出租车上听到他的节目，辗转联系上他，才慢慢踏入脱口秀圈，最后干脆辞职创办了笑骂，说起来也算和咱们电台圈是自己人了。
0: 嗯，你知道为什么是自己人吗？你知道他之前入职的是哪个电台吗？
1: 他之前就是咱们湖南广电旗下的电台主持人，算起来和亚飞哥是货真价实的前辈同事，也正是在广电做节目时练出的嘴皮子和对本地笑点的精准把控，才让他后来能把笑骂做成长沙脱口秀的招牌。
0: 嗯，这句话哦，这个感觉像是我们台上的发言词。衷心的祝福伟盛哥好，但是又依依不舍那种发言词啊、特别好啊。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推荐一下啊、这刚刚其实我们的 AI 小师弟说的挺好的，那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同学们其实可以去看看这个笑骂的脱口秀啊、真的是特别解压、特别缓解压力，而且呢可以释放我们的情绪，然后找到共鸣的一些好段子啊，生活的一些点滴的趣事啊，也跟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刚才我们的 AI 小师弟呢也讲了一下，就是伟大爷之前呢就是在我们精英95啊，在台里面去从事工作啊，真的很可惜，我跟韦老师没有这个没有同时期过，他是我的前辈，我们的绿姐是跟他有同时期过吧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听圈里人说，伟盛是个骨子里很有……
0: 没有你说话，没有你这个啊！我跟那个我的姐姐说话，没跟你说话。他是一个啊，绿姐跟他同事过啊，是一个很非常认真的人。我也听说过，他就是非常非常棒啊！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我觉得也现在衷心祝福啊，小马越来越好啊！这个我们的台长不要伤心难过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啊！什么什么，头头说。亚飞去笑骂应该不要钱，啥意思啊？我要钱，我咋不要钱？我要钱，要钱。我以为你让我去笑骂去讲脱口秀段子呢，我还不行啊。之前有我的同事有邀请我去做那个开放麦，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有点挨着。
1: 开放麦真的可以试试。你平时节目里接梗抛梗的能力超强，随便唠唠长沙美食、高考趣事都能炸场。而且笑骂的开放麦氛围特别包容，
0: 我说了，像你这种挨人啊，我是挨。

0: 心里说话啊，
1: 乖乖乖、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啊，再跟我们的小师弟一起开心聊天互动，一起玩啊，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形式。我看到很多朋友说今天笑疯了啊，特别有意思，大家开心就好，大家开心就好，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快乐啊，下班快乐。那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那个视频号里面搜索城市大眼睛，城市大眼睛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不好？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咯，一会儿见。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直播。各位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那今天呢，除了亚飞之外呢，还有我的 AI 小师弟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那请我们的 AI 小师弟再跟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我把他声音关掉了。你再来，刚刚我把你的声音关掉了，不好意思，你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Hello， 刚被关小黑屋放出来的 AI 小师弟来报道了，今天带了满肚子长沙好吃好玩的新料，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聊嗨。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啊！大家都觉得今天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好玩好玩啊，这个啊，玉米头头说昨天还看了这个，看错了，买了两张脱口秀的票是吧？啊，脱口秀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好看的，他好厉害的嘞，对他很厉害，我们的 AI 小师弟很厉害很厉害。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主题呢是聊聊所有的考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可以做的一些养生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干的事情的一些推荐。那其实说完了很多啊，大家今天可以考完之后放松啊，去玩的一些地方和吃饭的。
2: 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胆大心细一点啊！然后呢，除了驾照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学习一些，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些办公软件。我记得我当时在考完试的时候呢，学习了那个 AU， 也就是音频方面的剪辑。哇，我当时是学着玩的啊，就是我觉得好玩，可以做点音乐的片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吗？在大学的时候啊，真的是派上大用途了啊！虽然我们大学的时候也会学，我是提前学了一下，我感觉就学的用的比其他同学会更溜一些，然后我觉得很有用。当然除了这个专业方面的一些软件之外的话，通用的一些软件啊，像 Word 呀、PPT 呀、我觉得还是要学一学的。因为大学里面现在啊很流行的那个汇报啊，或者是演讲啊、社团活动啊，其实都离不开它的啊。提前学会让你会轻松不少。另外呢，其实还有些同学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在这个暑假期间是学了去补充了一下英语方面的知识的啊、因为呢这个你也不用那么的去报班，没必要啊、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词汇量的，因为

0: 作为过来人啊、哦，给大家讲讲这个经验啊、哦。高考的词汇量是我目前为止人生阶段当中语言词汇量、英语词汇量最爆棚的时期，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啊，所以你可以巩固一下它啊，你把它巩固一下，然后你每天再继续多背几个单词，巩固一下它，等到啊，等到大学四六级考试的时候，你会轻而易举啊。我大学考英语四级的时候就还好啊，就是稍微恶补了一下就还好了啊。但有些同学已经忘得干干净净的，那就要重新学。还好。那这是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英语方面的一些多背几个单词，不要，其实千万不要，也没必要去额外去报班哦，就是把它当做日常的一些记忆就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形象方面其实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造。哎，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色彩测试吗？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问一下我们的 AI 小助理，你有听过这个色彩测试吗？
1: 当然听过，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通过专业的色彩测试找到自己的四季穿搭色，避开显黑显土的雷区。刚考完试换个新风格还挺有仪式感的，比如测出是暖春型的就多试试奶杏色、浅草绿，是冷夏型的就穿雾霾蓝、粉紫色。上大学前找准自己的风格，开学就能靠穿搭留下好印象。
0: 嗯，那此时此刻你看看我，你觉得我的色，我应该是适合什么颜色的衣服嘞？
1: 你是很典型的暖春型肤色，像身上这种米白浅灰的柔和底色就很衬你，再搭一点暖调的姜黄、草绿或者橘棕色的单品，既能突出你清爽的少年感，又不会像冷调的纯黑藏青那样把人压得没精神。
0: 哎，那你只是看着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衣服，穿了一个灰色的衣服，那平时我还一直都穿的黑色的衣服嘞，那你觉得我穿黑色的衣服不好看咯？
1: 也不是不好看，就是黑色会把你皮肤里的暖调盖住，少了点现在这种清爽透亮的少年感。你可以试试炭灰、深棕这种带暖调的深色，比纯黑更能衬出你眉眼的明亮感，又能满足你喜欢穿深色的习惯。
0: 嗯，但是我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穿黑色的衣服特别特别好看，那怎么，那他们说的错了？
1: 他们说的也没错，黑色自带酷感和氛围感，能突出你利落的气质，适合上镜或者需要撑气场的场合。但日常想更显气色、有少年感的话，你今天穿的这种暖调浅色系会更出彩。其实你可以做个混搭型选手，比如内搭白 T， 外搭黑外套，既保留了你喜欢的深色质感，又能通过内搭的暖调提亮整体，两种风格都能拿捏。
0: 是的，我刚才跟我们的这个主播绿姐有同样的感觉，多跟 AI 对话呀，就是我感觉我的情商都提高了，他完完全全告诉我怎么做一个八面玲珑的高情商选手。啊，特别有意思，为难你啊，为难你啊。当然我刚刚在说这个形象方面改造啊，高考结束之后的同学们可以真的可以去做一些色彩方面的测试啊，找到自己合适的一些穿搭的风格或者妆容方面的风格。但如果想要染发的话，我建议各位啊，不要轻易去染发。我知道很多的同学还说，哎呀，我一定要那个大挑战，因为我当时我高考完了之后也想染发来着，但是呢，后来我爸我妈制止了，说哎，穿黑色的可能头发黑色的可能大学的时候还清爽一点，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到了大学校园之后，我的寝室里面，我的同学嘛，顶着五颜六色头发来的，我都是惊呆了啊！我建议各位啊，就不要轻易的尝试这个染发。如果这个很多女孩子啊，想要染那种特别特别浅啊、特别金啊、特别粉的那种颜色，建议你可以买个假发先戴着试试玩一玩啊。真的避免这个冲动啊，毁了这个发质，因为染发真的是还蛮伤发质的啊，会非常非常伤这个发质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这个种草和规划哈。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刚刚说了一些形象方面的改造，那身体方面的塑形啊，我觉得现在也很重要。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特别是从高中开始，很多的同学已经开始，男孩子啊，不管男孩子女孩子，我见到了。

男孩子已经开始哎健身了啊，你看吧，我的这个健身房啊，接下来就会多非常非常多的就高中毕业的一些同学们去健身，我觉得特别特别好。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的把自己稍微的体型啊、形体啊方面做一些小小的改善。那男孩子可以增肌啊，女孩子可以改善一些圆肩驼背方面的情况啊。那就比如说每天你去做做有氧也好啊，做做轻量级的这个无氧，撸撸铁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锻炼我们的体态。然后呢，当然呢，除此之外，你觉得好像健身不太适合你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游泳啊啊，打打羽毛球啊，打打网球啊，打打乒乓球啊，匹克球啊，这些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形态和体型的啊，可以提升我们的气质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给所有的考生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建议和种草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咯，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全程的晚高峰的车载的直播。各位好，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燕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是我的 AI 小助手，我们的小师弟陪伴我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再次请我们的小助手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飞哥的 AI 小助手。刚才趁听歌的空档，还整理了几个适合毕业生的低成本塑形小技巧，等下就跟大家好好唠唠。
0: 好，你开始，你说吧。
1: 刚才说的低成本塑形，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贴墙站，每天15分钟就能改善圆肩驼背，还能顺便提气质，动作也简单，后脑勺、肩膀、屁股、小腿肚、脚后跟贴紧墙，下巴微收别耸肩，追剧或者背单词的时候就能做。还有不用去健身房的臀桥，每天做3组，每组20个，练出的紧致线条，穿牛仔裤特别好看。
0: 嗯，这两个都比较适合女孩子哦。刚才其实我们的 AI 小助手给大家推荐到的两个的动作，其实都比较适合女孩子哦，就是臀桥啊，包括靠墙站。那有些男孩子想要塑形和健身运动呢，你推荐什么动作啊？或者是健身房，如果他们去健身房的话，你要推荐什么样的器械呢？
1: 男孩子想快速出效果的话，优先推荐复合动作。比如健身房里的杠铃深蹲和硬拉，能练到全身大肌群，增肌效率高，还能拔高体态。如果是新手怕受伤，先从固定器械的腿举、高位下拉开始找感觉。这两个动作容错率高，练完背阔肌和腿部线条出来，穿 T 恤就很有衣架子的感觉。不去健身房的话，俯卧撑和引体向上就够了。俯卧撑练胸和臂，引体向上拉背。这俩动作练出来的是干净利落的少年感肌肉，不是那种过度健硕的类型，很适配大学生的日常穿搭。
0: 谢谢你啊、哦，谢谢我们的 AI 小助手的这个推荐，他说的这好专业哦，就是我听完都一愣啊，直接上来就是高位下拉，我都很少做这个动作。当然的确是的啊、哦，他说到这个。硬拉呀、高位下拉这件事是完全可以练到我们的全身的大肌群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新手小白的话，这些动作呢还是稍微难度了一点点。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啊、哦，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正儿八经要去健身房锻炼的话，一定要第一调整好心态啊、哦，就不要盲目说我3天打鱼2天的晒网。如果你这样确定要去练习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最开始的方式是找一个搭子，或者是找一个健身教练陪伴你，要不然前期的时候特别容易受伤。因为在做器械的时候啊，做无氧运动的时候啊，其实你的动作不标准，特别容易拉伤肩，特别容易拉伤肩部啊。当然你要练腿的话，特别容易拉伤腿，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要不然就是好好认真的系统的学习一下，要不然找搭子陪伴你一起，有人给你做一个辅助的借力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那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做起，胸背肩腿做4分化的训练。当然呢，你可以再加一个手臂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啊，就是手臂其实可以没有必要，因为你在做肩和在做胸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带到手臂的一些力量，所以可以不做。但有一些可能要求更高的朋友呢，是会单独拿一天啊做腹的，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当你的体脂率降下来之后，你腹肌自然就出来了啊。当然呢啊，我知道刚刚高中毕业的同学们，你的体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真的是，我大学那会儿啊，给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

随便一撩都是有腹肌的，是慢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代谢慢了，或者是我们体脂率高了，就没有腹肌了。所以我建议的新手的同学呢，现在不要练腹啊这些东西，你可以增加一点好看的话，你练练手臂啊，最简单的就是练练手臂，练练肩，练练胸啊，就其实我觉得可以满足大家的日常的一些想要塑形的一些需求了。如果在慢慢的进阶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好像我其实还可以加加这里的训练，比如说我可以加加背的训练啦，我的肩膀的前束啊、后中束、后束可以多多锻炼一下。那我们先从目前的几个大肌群开始练起啊，然后慢慢的加这个重量，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些哦。给所有的同学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和推荐啊，我觉得健身也是不失为毕业之后啊暑期的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你可以配合到夏天嘛，可以去多游游泳啊，也挺好的，去打打球啊，羽毛球啊，篮球啊，皮克球啊，网球啊，都是可以的。因为时间比较多，比较充裕，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把这些时间算是用在啊锻炼自己、提升自己身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不好？那欢迎大家，欢迎各位。那我们继续一首歌之后，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天哦。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这里就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车载调频啊，正在同步的进行我们的车载的直播。各位好，依旧是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玉米图图说，叶飞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赶紧有好消息跟我分享分享啊！当然呢，我们的 AI 小助理也正在正在陪伴大家。再次请我们的 AI 小师弟跟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飞哥的 AI 小师弟。刚才趁听歌的空档，我又整理了几个新手也能轻松上手的居家入门动作，等下就分享给刚毕业想塑形的同学们。
0: 你分享吧，你分享，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你快分享。
1: 那我快速说三个零门槛的。第一个是弹力带肩推，用轻阻力的弹力带就能练肩线，不会伤关节。第二个是跪姿俯卧撑，比标准俯卧撑难度低，新手也能找到胸肌发力感。第三个是靠墙静蹲，练腿同时还能纠正腿型，每天5分钟就有效果。
0: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跟这个 AI 小师弟在一起，这个跟他对话聊天，其实我每次都带着一种戏谑的态度在有点调侃他的意味，但是他每次的回答其实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就很可爱，你知道吧。他刚刚说的这几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这几个动作开始的哦、就是他说的那个弹力带哦，弹力带我建议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特别是女孩啊，都要家里面一定要备一个弹力带呢。它其实它有几种握姿和握法啊，就是很一开始我在健身的时候，我撸不起那么重的那个铁，其实我用弹力带的磅数来调节那个推胸啊，或者是往前推的这个阻力啊，特别适用，而且它一下子胸就累了，你会感觉到隐隐的这个充血感，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弹力带是很好的一个塑形的方式和方法，居家塑形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推荐给大家，大家在网上买就好了啊，可能20块钱可以买3个不同磅数的弹力带，够你用的了啊，但是千万不要买特别小的那种，根本没用啊，你要么就买那种黑色的，要么买紫色的，要么买绿色的，就这三种颜色啊，这三种颜色代表了不同的磅数，我只记得这个三个颜色啊，因为可能黄色的是最轻的，红色的还是蛮轻的，就买这三种颜色就好了啊。我推荐给大家，就是一点实体的一些经验告诉给大家啊，还挺好的。第二个他说的是跪姿的俯卧撑，特别适合男孩子啊，在家里面锻炼，他第一可以练到你的肩，第二可以练到你的重点是练到你的胸，第三呢可以让你的这个手臂也是有维度的增长的，也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还说的蛮准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啊，就是高考毕业之后的同学们可以做了一些养生和也可以干的一些事的推荐。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亚飞推荐的还是我们的AI小助理推荐的，其实都还蛮值得去尝试一下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细节啊，像假期的黄金法则，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可以放松的，但是不要躺平啊，彻底放松是必要的，但是昼夜颠倒的报复性熬夜不好，咱们会越玩越空虚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可以探索，但是不要盲从啊，考驾照啊，学技能啊，很好，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啊，别跟风做自己让自己很后悔的一些事情。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啊。你想，哎，你觉得有闲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去考驾照、学习等技能可以的。但是你觉得你就是家长已经给你准备好说要带你出去旅游，你非说不，我不去，我不去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啊，你何必呢？还是跟着大家。家长也想陪伴你嘛，你就陪伴一起出去旅游挺好的啊，驾校啊什么的就可以往后放，都没有关系，根据实际情况来啊。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规划不焦虑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到了填报志愿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啊，虽然是大事，但是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它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啊啊，未来才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些事儿都还是蛮重要的啊。那节目的最后啊，你一句话，我们的 AI 小助理，你一句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好不好？你跟大家说最后的结束语，来，你开始。
1: 祝各位考生都能在这个假期找到松弛又充实的状态。

0: 不管是塑形、学技能还是。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尼采在他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曾经写，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怎么理解这句话？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峰要攀登，安于享乐，你就会一直困囿于谷底，而奋力进取就能够站立于山巅。春夏秋冬不过几十一载，我们来这个世界一趟，应该去峰顶见一见天地辽阔，所以每一天要尽己所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让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段话，印象挺深刻的。他说，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耗费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所以人生之难，难在放下。世事无常，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人心复杂，有很多人是你怎么也留不住的。但因为放下了执念，所以你能够及时止损，能够减轻负担，轻松前行。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 Yeezy 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 Yeezy 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蒙恬在随笔集当中曾经写，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最可靠的方法，认识世界之大，世界之精彩，从自我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要恰当的认识自己，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这都是自我调节和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前提。人要成就成功的我，就必须正确的自我认知。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自大或者盲目自卑。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世界会豁然开朗。世界那么大，那么复杂，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而因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所以永远会保持一颗好奇心，才能有一种谦卑感，

契诃夫曾经说，人应当一切都美，外貌、衣着、灵魂、思想。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长相，但我们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细节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一个愿意花费时间和心思打扮自己的人，至少会是勤快、积极、热爱生活的。所以在最好的年纪，我们不要活得太随意，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追求，对未来有期待。和外表的精致相比，更高级的精致来自内心的丰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陈居中四羊图业。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的四羊图业，是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四羊图业，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

0: 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罗兰在《忙碌与进取》一书中曾经写，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的心胸日益狭窄，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懒惰是一切幸福的阻碍，所以千万别让自己闲下来，懒下去。人闲愁多，人懒病多，只有忙碌才能治愈一切。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要去做什么，那就从身边你最能够着手的那件小事开始行动吧。忙碌很累，但一定会有回馈。

从前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下山去化缘，回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和尚看看前方，很担心地问老和尚说：师父，天这么黑，路这么远，山上还有悬崖峭壁，各种怪兽，我们只有这盏小小的灯笼，怎么样才能回到家呢？老和尚看着他，平静地说了三个字：看脚下。人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心里有目的地，可是在行动上却只能看清脚下。也许有一天回过头，你会发现，走着走着，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说，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我认为这句话本身有一些误导性。首先，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是具有可塑性的。童年虽然能够影响一个人，但是长大之后的反思和经历也能够继续影响和塑造这个人。实际情况是，坚持做一些思维练习或者是咨询，人是可以摆脱原生家庭影响的。但如果你过度关注这句话，并且成为信条一般的观念，你反而会被它困住，那就真的得花一辈子来疗愈了。

当你为一些失去痛哭的时候，我想跟你说，人生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浪费跟流眼泪，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自己认可自己，不自我攻击，不自我贬低，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值得更好的。所以收回向外的指望，而向内寻找力量，为理想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所有想要热爱生活、努力生活的人共勉。

既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于是曾在时间之书的序言里写，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而在每一个新旧交替，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只管努力，莫问前程。世界并不完美，生活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柔一击，这过程里不必悲观，更无需颓丧，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努力付出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张开双臂拥抱你。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2: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本书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介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什么早期北方人不喜欢种小麦，古代贵族最爱吃什么，在炒菜技术被发明之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呢？古代衣服的不同颜色、款式和材质分别对应着怎样的身份，古代官员买房和租房有哪些趣事等等。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2: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故事当中看到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呢，普普通通的这个老百姓、古代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和丰富的一张生命的画卷。当然和那些大事件相比，日常的生活的变迁啊，总是非常的缓慢，而且是非常平静的啊。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甚至你都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像古代很多平民百姓，他可能会说话，但是他未必识

0: 他可能会识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写得好，所以他缺乏对于文字的一种记录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这种士大夫的阶层，他们又非常不屑于去记录琐碎的日常。读书，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所以古人缺少记录，那后人同样也不太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大多呢都是强调读史，读史是为了明智啊，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啊。我们总是想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的教训来为我所用，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整体的日常。所以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要租房子？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衣食住行这些事，你要知道小事里头才藏着古人的大智慧，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从饮食习惯，从古人的审美、生活情趣以及价值观念，都可以来看一看。它就很像是一碗汤里面撒下去的那些盐，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1: 作者赵冬梅在书中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来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0: 既然是食衣住行，那咱们就先从吃啊，从食开始来说起。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巧，似乎就是吃饱了就行，但实际上饮食的背后，它是一部非常漫长的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一段痛苦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但是我们想来说一说吃，就是每次提到食物啊、饮食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古人吃什么，他们吃的跟我们现在吃的一样吗？大体来说其实无非就是三类，主食、肉食和蔬菜，差不多。但是呢，他吃的这个食物跟今天还是小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说主食，我们现在主食米饭，面，对吧？早上起来出门吃碗粉，吃碗面，很少有人吃饭，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 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

0: 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2: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4: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5: 刚刚我们在说古人吃饭这件事儿，说完了主食哈，我们来说一说吃肉。吃肉这件事儿，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时不时来个烤肉，来个火锅啊，来个这个料理那个料理，一定是离不开肉的，除非你吃素。在孟子当中有一段话叫什么呢，叫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步者啊可以衣眠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50岁的人啊，或者说50岁以下的人啊，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那70岁以下的人是什么，他说70岁以下的人叫做70者可以食肉矣，就是70岁以下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得上肉的。那《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啊，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用肉食者来形容当时的某一个圈层啊，就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能吃肉的人，能吃上肉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其实吃肉还不是能够做到天天都能够碰到的事情，就还是个稀罕事儿。那么古人他们吃啊，他们讲究的是什么肉？在这本书里面哈，赵老师就给我们详细的考证了一番。他说，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资料啊，生产资源，它是用来耕地的呀，它是主要的劳动力啊。一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其实很多地区还是禁止要杀耕牛啊，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牛是不能宰杀的，在古代啊更是明令禁止。比如说《礼记》当中就记载说啊，这个你可以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 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

0: 无故不杀羊，然后呢是无故不杀犬。所以在秦汉以后，其实呢历代都非常这种严苛的法令在保护啊，保护耕牛。在魏晋南北朝时候那更严厉了，当时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啊啊都可以。在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啊，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啊。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这个葵的地位就下降了啊，《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把葵放到了草部啊，就是说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怎么吃它了，所以把它放到了这个草就是植物那一类，而不再是食用性的一些植物当中。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萝卜、白菜、韭菜，对吧。跟这个葵节节败退不同，辣椒、甘蔗这些作为调味料的食品逐渐呢进入到这个中原大地。而此外呢还有大量来自于新大陆的，你像番茄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食物就开始逐渐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长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对吧，说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到烹饪方法的问题。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
3: 在炒菜被发明之前，那个时候古代，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什么王公贵族，其实吃的菜大多都是蒸煮、烘烤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古代调味品它的品类又不多，你要知道这种甘蔗啊、榨糖的技术是到了唐代才被引进进来的，什么酱油啊、菜油的登场到了宋朝啊，花生油、辣椒、西红柿的登场是到了明代。所以早期菜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的调味品除了盐，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酱汁啊、豆豉啊，这个味道呢就很固定。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炒菜之所以被发明，很可能跟缺少燃料有关，因为炒它是一种更为节能的烹饪方式，而燃料呢就变得很金贵了，这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古人的饮食开始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现代生活？作者认为，这要从宋朝开始说起了。

0: 说啊，宋朝啊真的是华夏饮食文化的这个成熟期，或者说初步的成熟期。当时除了辣椒之外，其他的调味品油盐酱醋茶都已经有了，炒菜的技术开始流行，所以无论是主食啊还是副食，都跟今天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当时的饮食业餐饮业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的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 UP 主在干嘛，在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0: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这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一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衣服上的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那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啊，什么时候出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哎。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啊吴兴这个钱山样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啊。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他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就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麻质料。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其实相对较晚啊，北宋时候像广东四川福建开始种植这个木棉，元代的时候棉花的种植面积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了啊。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更是用强制的手段在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后来呢这个棉就逐渐的取代了丝麻，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所以它也成为了中国人非常

0: 常主要的一个衣服的衣料来源。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找一找赵冬梅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明天见咯。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歌。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张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很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了。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

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对。

0: 是竟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 G95 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
3: 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
5: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6: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7: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5: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

0: 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2: Hey dear,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I dance up, you copy m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But what I can see is only stars.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剑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总是喜欢在歌曲跟歌曲之间寻找一些关联，那这种寻找呢，也不是刻意的，而是在听歌的时候，你听着听着，很自然就会从这首歌联想到另一首。那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些作品，有可能他们不是同一位创作人的创作，可是呢，彼此之间好像又有这一些类似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听到关心妍这首《音乐女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另一首多年前的经典，里面都唱到了神秘的女神，传说一般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

闹，这是林一峰作曲，关心妍音乐女神。你有没有联想到她跟哪一首歌有一些类似的关联呢？我自己想到的是耶利亚女郎。那当然我不确定作词人梁芷珊她有没有受到耶利亚女郎的影响，这样的关联也只是我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小小的联想跟见解。那也非常的欢迎你在微博上面随时的跟我讨论。

搜索听见 11, ELEVEN, 找到我了。那么耶利亚女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并不是童安格的经典版，而是在多年之后许飞的一个翻唱。其实有些歌曲听起来可能会显得有点旧，都是因为它的编曲太有时代的痕迹，其实只要调整为新的编曲，就更容易被年轻一代的歌迷所接受。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说到歌与歌之间一种若有若无的关联。接下来这首歌呢，从前奏一出来，从第一句开始唱，你就觉得特别的有年代感，有这种90年代早期流行歌曲的氛围。这是周子涵，请你不要爱我。这首歌我会联想到另外两个作品，听听看你又会联想到什么歌曲呢？

听到这是1990年姚若龙作词的一首《请你不要爱我》，里面他就写到：“请你不要爱我，如果没有把握，如果你不能够把那完整的爱给我。”有没有让你联想到郑中基的那一首《别爱我》？《别爱我》里面唱的就是：“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两首歌词里面都用到了几个如果，也都用到了没有把握这样的写法。那么《别爱我》的作词人是施人成，施人成是从小就在流行音乐的这个氛围里面长大，也吸取了大量养分，说不定也的确是潜移默化的就被早期周子涵的歌曲影响了。当然，这一切再说一次，只是我的猜测。那另一首我联想到的作品呢，就是孟庭苇《真的还是假的》。那首歌的作词人同样是姚若龙。周子涵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我的心那么怕痛，怕失落，不要轻易给我承诺。"那么在《真的还是假的》当中，他也唱到："我的心很怕痛，你要疼我。"他写的都是一种放手去爱之前的那个状态，那么敏感。然后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在试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呢，就有点像是听歌人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小游戏。其实这些歌曲之间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有可能是创作的意象，难免总是会有一些雷同，所以呢会写到类似的内容也不足为奇。接下来我们听到周迅这首《伴侣》，我想到的是一首英文老歌，稍后我们再接着说。

听到周迅这样的一首《伴侣》，他唱的是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只谈一次恋爱，所以很有可能你现在正在相处的这个人，他曾经也是另一个人的伴侣。而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像刚刚歌里面唱的，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这样的一个交换的词义，就让我联想到多年前的英文经典《交换舞伴》。虽然他唱的是这个舞会上面交换舞伴，但其实他也多么像是一个人生场景的微缩版。今天我们听到，这是我和春天鹅的约会当中，双天鹅的版本。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今天我们说到歌曲跟歌曲之间词义的一些相似，这些相似，这些关联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模仿，是致敬，是这个灵感的来源。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刚刚提到《少年游》这首歌，最后一句歌词 We are on the road again， 我们再次上路吧。当时是因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1993年创作人郑华娟她正在着迷捷克凯罗亚克的《在路上》这本书，所以呢就特地把这样的意象写到了

听到《尤克里林少年游》，他最后一句歌词的这个创作呢，是源自杰克·凯鲁亚克50年代的那本书《在路上》。这本书当时是风靡一时，也因为提出了"垮掉的一代"的概念，影响了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年轻人。大家都喜欢背上一个背包，或者呢就骑着摩托车穿越整个美国。直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是会有这个间隔年，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之前，1年的时间让自己出去流浪，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甚至其实老人家也是一样，我就记得好些年前去佛罗里达的路上，就看到了几位老年人，白胡子大叔，他们就骑着这个很酷炫的哈雷摩托，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看起来非常的摇滚。不知道他们是在实现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的理想，还是想要去重走一遍年轻时走过的道路呢？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60年代的这首英文歌曲《On the Road Again》，希望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的那种乐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烟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将逝，才能令你入神。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nside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麻烦在 B 站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小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祭酒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尼采在他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曾经写，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怎么理解这句话？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峰要攀登，安于享乐，你就会一直困囿于谷底，而奋力进取，就能够站立于山巅。春夏秋冬不过几十一载，我们来这个世界一趟，应该去峰顶见一见天地辽阔，所以每一天要尽己所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让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段话，印象挺深刻的。他说，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耗费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所以人生之难，难在放下。世事无常，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人心复杂，有很多人是你怎么也留不住的。但因为放下了执念，所以你能够及时止损，能够减轻负担，轻松前行。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

0: 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9: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蒙恬在随笔集当中曾经写，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最可靠的方法，认识世界之大，世界之精彩从自我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要恰当的认识自己，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这都是自我调节和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前提。人要成就成功的我，就必须正确的自我认知。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自大或者盲目自卑。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世界会豁然开朗。世界那么大，那么复杂，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而因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所以永远会保持一颗好奇心，才能有一种谦卑感，

契诃夫曾经说，人应当一切都美，外貌、衣着、灵魂、思想。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长相，但我们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细节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一个愿意花费时间和心思打扮自己的人，至少会是勤快、积极、热爱生活的。所以在最好的年纪，我们不要活得太随意，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追求，对未来有期待。和外表的精致相比，更高级的精致来自内心的丰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罗兰在《忙碌与进取》一书中曾经写，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的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的心胸日益狭窄，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懒惰是一切幸福的阻碍，所以千万别让自己闲下来，懒下去。人闲愁多，人懒病多，只有忙碌才能治愈一切。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要去做什么，那就从身边你最能够着手的那件小事开始行动吧。忙碌很累，但一定会有回馈。

从前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下山去化缘，回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和尚看看前方，很担心地问老和尚说：师父，天这么黑，路这么远，山上还有悬崖峭壁，各种怪兽，我们只有这一盏小小的灯笼，怎么样才能回到家呢？老和尚看着他，平静地说了三个字：看脚下。人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心里有目的地，可是在行动上却只能看清脚下。也许有一天回过头，你会发现，走着走着，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

0: 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这个，
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说，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我认为这句话本身有一些误导性。首先，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是具有可塑性的。童年虽然能够影响一个人，但是长大之后的反思和经历也能够继续影响和塑造这个人。实际情况是，坚持做一些思维练习或者是咨询，人是可以摆脱原生家庭影响的。但如果你过度关注这句话，并且成为信条一般的观念，你反而会被他困住，那就真的得花一辈子来疗愈了。

当你为一些失去痛哭的时候，我想跟你说，人生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浪费跟流眼泪，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自己认可自己，不自我攻击，不自我贬低，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值得更好的，所以收回向外的指望，而向内寻找力量，为理想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所有想要热爱生活、努力生活的人共勉。感谢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于是曾在《时间之树》的序言里写，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而在每一个新旧交替，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只管努力，莫问前程。世界并不完美，生活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柔一击，这过程里不必悲观，更无需颓丧，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努力付出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张开双臂拥抱你。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

0: 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

0: 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总是喜欢在歌曲跟歌曲之间寻找一些关联，那这种寻找呢，也不是刻意的，而是在听歌的时候，你听着听着很自然就会从这首歌联想到另一首。那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些作品，有可能他们不是同一位创作人的创作，可是呢彼此之间好像又有这一些类似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听到关心妍这首音乐女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另一首多年前的经典，里面都唱到了神秘的女神，传说一般。

听到这是林一峰作曲，关心妍音乐女神，你有没有联想到她跟哪一首歌有一些类似的关联呢？我自己想到的是耶利亚女郎。那当然我不确定作词人梁芷珊她有没有受到耶利亚女郎的影响，这样的关联也只是我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小小的联想跟见解。那也非常的欢迎你在微博上面随时的跟我讨论，搜索听见 11, E-L-E-V-E-N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耶利亚女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并不是童安格的经典版，而是在多年之后曲飞的一个翻唱。其实有些歌曲听起来可能会显得有点旧，都是因为它的编曲太有时代的痕迹，其实只要调整为新的编曲就更容易被年轻一代的歌迷所接受。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歌之间一种若有若无的关联。接下来这首歌呢，从前奏一出来，从第一句开始唱，你就觉得特别的有年代感，有这种90年代早期流行歌曲的氛围。这是周子涵，请你不要爱我。这首歌我会联想到另外两个作品，听听看你又会联想到什么歌曲呢？

听到这是1990年姚若龙作词的一首《请你不要爱我》，里面他就写到：“请你不要爱我，如果没有把握，如果你不能够把那完整的爱给我。”有没有让你联想到郑中基的那一首《别爱我》？《别爱我》里面唱的就是：“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两首歌词里面都用到了几个如果，也都用到了没有把握这样的写法。那么别爱我的作词人是施人成，施人成是从小就在流行音乐的这个氛围里面长大，也吸取了大量养分，说不定也的确是潜移默化的就被早期周子涵的歌曲影响了。当然这一切再说一次只是我的猜测。那另一首联想到的作品呢，就是孟庭苇《真的还是假的》，那首歌的作词人同样是姚若龙。周子涵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我的心那么怕痛怕失落，不要轻易给我承诺。那么在《真的还是假的》当中，他也唱到：我的心很怕痛，你要疼我。他写的都是一种放手去爱之前的那个状态，那么敏感，然后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在试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呢，就有点像是听歌人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小游戏。其实这些歌曲之间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有可能是创作的意象，难免总是会有一些雷同，所以呢会写到类似的内容也不足为奇。接下来我们听到周迅这首《伴侣》，我想到的是一首英文老歌，稍后我们再接着说。

听到周迅这样的一首《伴侣》，他唱的是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只谈一次恋爱，所以很有可能你现在正在相处的这个人，他曾经也是另一个人的伴侣。而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像刚刚歌里面唱的，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

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这样的一个交换的词义就让我联想到多年前的英文经典《交换舞伴》。虽然他唱的是这个舞会上面交换舞伴，但其实他也多么像是一个人生场景的微缩版。今天我们听到这是《我和春天鹅的约会》当中商天鹅的版本。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0: 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今天我们说到歌曲跟歌曲之间词义的一些相似，这些相似，这些关联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模仿，是致敬，是这个灵感的来源。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刚刚提到《少年游》这首歌，最后一句歌词 We are on the road again， 我们再次上路吧。当时是因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1993年，创作人郑华娟她正在着迷捷克凯罗亚克的《在路上》这本书，所以呢就特地把这样的意象写到了歌

听到《尤克里里少年游》，他最后一句歌词的这个创作呢，是源自杰克·凯鲁亚克50年代的那本书《在路上》。这本书当时是风靡一时，也因为提出了垮掉的一代的概念，影响。

上了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年轻人，大家都喜欢背上一个背包，或者呢就骑着摩托车穿越整个美国。直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是会有这个间隔年，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之前，一年的时间让自己出去流浪，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甚至其实老人家也是一样，我就记得好些年前去佛罗里达的路上，就看到了几位老年人，白胡子大叔，他们就骑着这个很酷炫的哈雷摩托，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看起来非常的摇滚。不知道他们是在实现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的理想，还是想要去重走一遍年轻时走过的道路呢？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60年代的这首英文歌曲 On the Road Again， 希望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的那种乐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

0: 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建议。

0: 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

0: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相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

0: 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6: 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5: 毛伟民在娄底市调研街访时强调，强产业、守底线、惠民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6: 湖南企业服务年，长影打出5项5促组合拳，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速。
5: 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承办第15届省运会、第12届省残运会。
6: 我省将围绕食品安全开展清查整治，守牢安全底线。
5: 衡南推进长效管护，让高标准农田久用长新。
6: 错峰出行正当时，长沙多条航线机票低至260元。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6: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常奋进的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2年多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蝇滩蚁腐，纠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的目标。

0: 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制，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1: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民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10万吨高性能硅钢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毛伟明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明一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省委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将对长沙市东安县溆浦县省应急管理厅、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湖南文理学院等6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督导工作。前期派出的省委第一督导组由督导耒阳市调整为督导衡阳市，省委第三督导组由督导省监狱管理局调整为督导省司法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

0: 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服务不是一道题，而是一张网。长宁市以五向五促工业提升行动为总抓手，向实、向高、向新、向绿、向优，把零距离、全周期的服务送进车间，为企业厚植成长的沃土积蓄拔节的后劲。来听长宁台记者曾瑞的报道。
2: 走进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五金配件不断下线。这家聚焦不锈钢材料及厨房电器成品制造的企业，去年八月签约，今年二月投产，仅三个月产值就突破700万元，目前已筹备申报归上工业企业。长宁市科工信局服务专班深入生产线，现场对接专利申报、政策申领、深规入铜等事项，把帮扶落到企业心坎上。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总经理易国荣：
3: 无微不至，我们想到的没想到的你们都帮我办好了，我们以后可能会自己做冲压机器人，我们自己来做以后有工信局要多多支持，我们新的一些专利一些多形成一些专利。
1: 从签约到投产不足半年，亮眼的发展速度源自一套向优服务的产业生态组合拳。人才公寓免租金入住，职称晋升绿色通道，让人才安心成才成就成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不低于1000万元，同千新有色产业链风控基金扩至1亿元，政策活水精准滴灌。常态化送解忧、企业宁静日、守则免罚、点滴细节，让企业生产经营安心顺心暖心。易国荣：
3: 三句话来形容，第一个是暖心啊。走到这里，感觉这个政府对我们的这个行动很让人暖心。第二个就是很有人情味。第三个是高效快速。所以我那个八月份去年签下这个协议到投产只用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建过工厂就投产了，你也看得到。所以现在的招商环境，这个营销环境是非常非常大。
2: 向优服务让新企业落地及起跑，向实固本则为工业增量持续筑基。同样的速度与温度出现在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从厂房装修到设备调试投产全程仅用三个月。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勋奇：
4: 这个厂房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在现场解决，而且是现场拍板，对我们整个投产的速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 向新提质的导向下，乐冲科技加快产线智能化升级。企业主营电子元器件加工，五月产能突破150万件，六月产能预计可达250万件，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亿元。
2: 企业快速成长是长宁五向五促工业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的缩影。向实固本，促推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向高攀升，促推主特产业强链壮群；向新提质，促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向绿而行，促推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向优服务，促推产业生态优化增效。一整套组合拳正推动企业梯队拔节生长，产业集群竞争力持续攀升，把长宁打造成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宁市科工信局副局长曾游子：
5: 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智能直职，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向实固本，向高攀升，向新提质，向绿而行，向优服务，助推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企业梯队培育竞争力攀升，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长宁打造成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八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项全省规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将于今年9月在益阳举办。来听记者杨晨、实习记者何凯西的报道。

0: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举办开幕式，9月16号闭幕。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9月26号开幕，29号闭幕。
1: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羊，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2: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0: 省第十二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共计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3000人。
1: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九届运动会、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3: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0: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质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质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1: 9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我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相关工作及部署安排。今年，我省将围绕食品经营场所、重点食用农产品品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等领域开展清查整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记者冉自春报道。
0: 今年我省将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严查无证、假证、一纸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省市场监管局已经组建了5个食品安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4部2直暗访抽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一律建立清单对账消耗，对逾期不整改或拒不整改一律从严从快处理。
1: 同时，针对黄鳝、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食用农产品问题品种，我省将落实出产地前批批检、收购点集中检、农批市场车车检等措施，对不落实休药期制度、超标产品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市场开办者履行管理义务不到位、虚开检验检疫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4种情形，一律从严查处。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延华：
4: 对销售者一年内3次违法的，一律责令停产停业；对违规种、收、销、储、运含禁限停用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只管产量销量、不管安全质量的违法犯罪行为。
0: 针对外卖餐饮，我省将聚焦处置3类乱象：一是幽灵外卖、资质乱象，严查平台审核缺位、入网资质过期、 一证多指。

0: 指借证、套证、伪造资质等违规行为；二是后厨卫生和不规范经营行为，整治后厨环境脏乱、三防设施缺失、食材管控不严、交叉污染等问题；三是信息失真，整治线上信息不全、图文不实、线上线下经营地址、招牌名称不符等问题。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周坤：
1: 督促商户线上合规展示经营资质、门店实体、实际经营地址、无堂食门店醒目标识，实施明确亮照，让加工制作可视，使应食安分清，让配送更安全。
2: 近期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河湖水位上涨，流速加快，通航风险增大。为应对汛期带来的航标漂移等风险，长沙水源部门迅速行动，多管齐下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0: 针对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全面加强了对湘江枢纽关键节点潼关锚地的监管。该锚地船舶流量大，待检船舶集中，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左浩：
3: 汛期以来，我们一是抓早动员部署，二是坐实巡航巡查，三是严格值班值守，认真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
2: 执法大队采取全天候值守、全覆盖登船、全方位排查模式，对锚地内待检待通航船舶开展专项检查。检查期间，执法人员同步向船员宣传汛期安全知识，督促船舶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已建立台账，并责令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左浩：
3: 第一时间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停航等管制措施，确保汛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的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了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来听衡阳台记者刘超、衡南融媒记者江婷、蒋林航发来的报道。
2: 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他们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的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据了解，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经完成700米渠道的清淤整治。得益于常态化管护，如今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4: 对我的作业来管，旱涝保修有保障，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降大雪的时候落大雨排水也快，经常恢复对各家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垃圾东西，各家机耕道啊清洁得劲。经济形象好，没关。
0: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了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领、公益岗日常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修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5: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2: 近年来，衡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6.42%。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该县出台了管护办法，理顺了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该县示范推广。
0: 2026年高考结束，中考临近，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部分热门航线不含税的最低票价为260元起，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记者张冠报道。
2: 6月中上旬，受高考、中考的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

0: 需求回落，多家航空公司针对部分航线推出了阶段性的优惠票价。南方航空在海南方向的航线优惠力度较大，长沙飞三亚最低260元起，长沙飞海口370元起，长沙飞往北上广等方向的优惠机票不含税价格普遍在300多元。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
1: 长沙至西安仅290元起，长沙至重庆300元起，长沙至广州、西双版纳均为320元起，长沙至上海370元起，长沙至北京、天津均为380元起，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
2: 此外，海南航空也在部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上推出了300-400元左右的优惠机票，其中长沙飞往太原、南京、宁波、福州都是300元起，长沙飞唐山360元起，长沙飞昆明400元起，飞济南400元起。
0: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以上优惠机票的价格不含税费，淡季机票价格变动频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各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网站了解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已经启动，30000个名额向全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
0: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6月9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暑期夜办证暖心互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即来即办，快速启程。
2: 暑假将至，今年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升级，省职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10大优质场馆推出上项体验项目，让省职各单位工会可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6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5000人次。
0: 2026年，长沙第一批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名单正式公布，首批试点名单共涉及60个物业小区，覆盖湘江新区和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9个区县市。审计对象既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也包括业主委员会，部分小区还将进行双主体联合审计，确保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晒在阳光下。长沙在2025年开展的20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全市120个物业住宅小区。
2: 长流快线三标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线首片预制梁的浇筑施工，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迈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阶段。长流快线将新建7座高架车站，预计今年实现6座车站封顶。目前长流快线各站点的建设有序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实现封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0: 清淡，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

0: 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
1: 八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1: 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近日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0: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1: 针对央视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九五城市大眼镜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嫂子侯宝。
0: 昨天今天包括明天这三天，长沙的天气实在是太舒服了、就是它没下雨，有点小阳光，蓝天白云的，看着也挺美、然后温度吧最高也就30度边边上，不会太高，
2: 是
0: 早晚呢挺凉快但是不冷、晚上睡觉呢不用开空调，开个风扇就够使，哎，这种感觉太好了，你知道
2: 体感温度舒服
0: 啊。你知道这种时候就是最适合干什么吗？最适合早上去逛早市啊。我刚刚在朋友圈看到我们的微信好朋友，他是在岳阳华容啊，然后呢拍的那个他早上逛早市的那个图片，你别说拍的也好吧，那个氛围也好，首先是桃，这桃一看就是脆桃，哎，你是脆桃党还是软桃党？
2: 软桃。
0: 哎呀，那咱俩吃不到一块去，
2: 不好意思。
0: 那这一篮子桃我一个人包圆了。不对呀，你作为猴来说，你应该啥桃都爱吃。
2: 你管我呢。
0: 然后还有这个茄子、小南瓜啊，紫茄子、小南瓜，然后还有就是哀家们啊，都开开心心的守着自己的菜摊子，相互聊着天儿。然后手边摘着菜啊，然后还有特别好看的，这应该是栀子花吧，毕业的时节啊，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如果我认错了，这个希望这白小黑指出来我一下啊，
2: 就改成别的花儿。
0: 然后还有这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这是蒜不咯，然后还有藕尖，最喜欢吃藕尖，还有菱角，哎，这就菱角剥好的，你看这是没剥皮的，这个是剥了皮的，剥完皮乍一看是不是像大蒜，
2: 那就是大蒜子，
0: 像大蒜子。然后还有小龙虾，好喜欢，好想

0: 去逛。哎呀，然后再一个事儿，今天星期三啊，今天星期三干两个事儿。第一呢，我们要视频直播，然后呢，直播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抽奖。
1: 是，
0: 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呐、啊，兰蔻粉水啊 ，SK two 的大红瓶啊，包括还有迪奥的香水啊，这些小样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到时候呢，随机送。开盲盒，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一起互动一下呀，玩玩游戏呀，啊，就能把这些奖品带走。再一个，哎，我们六月份的线下活动来喽。哎呀，这之前啊，不是还在说嘛？啊，我们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活动是做这个，自己做棕边的那个小风铃。哎，这一回六月份的换了个新品种，新玩法，哎，让大家好好体验体验啊！做那个扇子，哎，越州扇的扇面，一起构图、勾线、上色、细节进行点缀，这也是非遗手工的魅力啊！让大家孩子们好好的自己动手体验一下这个乐趣。
1: 是，因为画扇面这东西，咱中国自古有之啊，很高雅古典，陶冶孩子情操还有动手能力。
0: 是，
1: 你看以前有老的唱段唱的好吗？
0: 嗯。
1: 这衣服扇面画的是 KT 猫、啊、
0: 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就有 KT 猫了吗？
1: 是那意思啊，意会一
0: 下。你咋不说画的是翠桃呢？我们的活动啊，在星期六上午的九点钟啊，湖南省工艺美术馆，那地址呢就在这个车站北路湘绣博物馆里头啊。然后呢，报名的小朋友呢最好是六岁以上，因为我们有一些动手的要求嘛，太小的小朋友可能玩不明白，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孩子学校哈、啊、需要这个社会实践活动证明的，哎，你就带上你那个表过来，咱们给你把那章一盖就可以了哈。想报名的朋友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名额非常有限，抓紧时间。
2: 这不巧了吗？
3: 没有狗了好吧。
0: 如果最近这几天你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满头大汗、面目狰狞地推着一个看起来像工地废铁的雪橇车，跑完一千米又喘着粗气去扔一个实心球，每到下一个环节还是争分夺秒跑着去的，然后紧接着再来一轮，你是不是觉得这人是不是摊上啥事儿了？
1: 你可不，
0: 还是脑子不清醒，非得给自己找罪受呢？
1: 先不要着急下定论啊，因为这一项被网友称为把跑步当逗号使的运动正在全球和国内悄悄走红啊，在咱们长沙呀也是热得发烫。人为什么要花钱找虐呢？这个问题啊，在这个叫这叫什么玩意儿
0: ？HiRox
1: 这 HiRox 这个运动啊，悄然流行之后，成为了很多旁观者心里边冒出的头一个疑问。
0: 给没听过这个 HiRox 这个玩意儿的朋友们科普一下。他呢还比较年轻，2017年诞生在德国，啊，是一个健身竞速赛，全程你听好啊，由八组1公里跑加一项功能训练交替组成，就是他一共有8个1公里和8项功能训练，好，就是跑完1公里就马上得去啊，这个搞滑雪机。好，然后呢再跑1公里又去波比跳啊，再跑1公里就投药球，再跑1公里推雪橇，再跑1公里农夫行走，完了再跑1公里，
1: 好巧，
0: 8次全程加起来跑8公里，中间是8项标准训练，有氧运动无氧运动来回切换，对于力量耐力爆发力那几乎都是每一个力都是练到了，是不是光听这个描述就已经觉得膝盖发软了？
1: 嗯
0: 啊，更刺激的是实地体验。
1: 在健身训练馆里啊，节奏感炸裂的电子音乐震得地板都在抖。学员呢，先冲出去跑1公里，刚停下来喘口气，教练就吼着让你扑向器械啊，做完规定组数，还没来得及擦汗呢，这新一轮奔跑又开始了。喘气声、器械碰撞声、教练的呐喊声搅在一起，整个场馆啊弥漫着一股又紧张又亢奋的气氛。 有学员呢每周雷打不动上两回课啊，说是练完之后啊整个人就像被卡车碾过，但体验过的人都说啊那种浑身舒畅的感觉让人上头的很呢。

0: 那么问题来了，就听了这么一耳朵，这么一项自虐的运动，你想试试吗？我反正听了之后觉得有点累，
1: 我是试不了一点，
0: 但是又有一点点想试一下。
1: 你是追求挑战吗？
0: 我不是追求挑战，我是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菜，我会倒在哪一个项目上。
1: 挑战自己的认知也属于是。
0: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嘛，你不说那八个项目，我就是你让我干跑那八公里我都跑不下来。
1: 嗯，
0: 我也跑不了，我走我能行，跑我真不能行。有没有勇士想试一下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洋气的朋友都已经体验过的？其实我在我朋友圈里已经看到我朋友体验过了，那是真牛啊，
1: 狠人，
0: 佩服，
1: 太厉害了
0: 啊！我以后见到他我得绕道走，那是身体素质咱比不过，
1: 扛过卡车那是啊。
2: 北京时间早上7:15，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项目当中，敢于尝试和真正体会到其中乐趣、掌握其中技巧的朋友，都特别特别的让我佩服啊。像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 HYROX， 我看到我们朋友圈里已经有听众试过了啊。然后呢，像二群里啊，也有不少朋友是长期坚持在健身的
1: 啊。
0: 唐大京啊，包括黑总啊，然后呢，还有一直是我们的老听众，但是前一段时间才正式进入二群的秋脑袋，他会的这个我也觉得可佩服了，就是肌肉已经锻炼到手指头和脚趾头了，你知道是啥吗？攀岩。
1: 哦，嗨，我以为攀核桃呢。
0: 不是，攀核桃顶多算是一个
1: 是锻炼手部
0: 灵活性嘛，是吧？
1: 铁核桃
0: 算是，那个铁核桃可能锻炼手腕子。但是你说攀岩的话，那真的是肌肉已经就是武装到手指头了，就是你要是抠不住，你脚要蹬不住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飞檐走壁。这我也真是非常佩服。然后包括游泳游得特别好啊，打羽毛球还拿了奖的，这个礼拜在休年假，不是休年假，毕业旅行的姚蛋蛋同学。所以其实我们的听众里头，运动各方面做得好的，那也是藏龙卧虎。包括还有很多，就是我也不想花那钱，我也。

0: 不爱去那个人多的地方，我就每天在家，我就摊开我的瑜伽垫，我就在家跟着视频啊，拉伸一下，然后自己呢，或者是做一些自重的一些训练，坚持下来的姐妹，我在朋友圈里也经常看到。惭愧吗，佳琪？
1: 愧不敢当。
0: 你每天做的最多的运动可能就是嘴部运动，
1: 那是呼吸吗？
0: 对，还有吃喝吗？所以不管哪一种，我都觉得很厉害。你看两只眼睛就说了，攀岩很酷啊。对呀、啊，你光听一下你都觉得手指头疼，但人家就是说还真能做过正经的，能攀上去，所以厉害。那么我很想问一下刚刚我点名的这几位朋友 High Rocks， 你们敢去试试吗？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要说 High Rocks 这项运动最绝的地方，它不只是累，而是它什么呢，实在太像在工地上搬砖了。
1: 嗯，
0: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有网友做了个对照，推雪橇其实就是推水泥车。
1: 哎呀，
0: 农夫行走等于拎着砖头走路，
1: 好嘛。
0: 头要球就好比扔水泥袋，拉阻力雪橇像拉电缆。于是有人精辟总结， High Rocks 和工地搬砖的唯一区别是一个要花钱，另一个能挣钱。花几百块钱报名费，再花几千办健身卡，就为了去体验一把被架在火上烤的那种痛苦。练的时候痛不欲生，练完却神清气爽，第二天心里痒痒的又再想去。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感觉，恰恰成了这个运动的魔力。
1: 如果只是单纯自虐，那 High Rocks 可能早就凉了。但是现实是，社交平台上啊，这个 High Rocks 的话题的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5亿了。今年5月份上海站开赛，75岁的万科创始人王石也来了啊，用1小时38分的成绩拿下了男双大众年龄组第一名。那些比赛视频里啊，选手们面目狰狞，青筋暴起，推雪橇推的整个人都快贴地上了，跑步跑道表情管理彻底失控啊，视觉冲击力拉满，看的人热血沸腾啊。恨不得马上冲下楼跑两圈，当然这是网友们啊，跟我没关系。你说怪不怪？你看着别人受罪，你自己也能跟着上头。
0: 佳琪反正不会上一点头的，
1: 上不了一点
0: 啊。当然，光靠情怀和热血肯定撑不起一项运动火成这样。High Rocks 的商业版图扩张得非常干脆，就拿上海站举例吧，上万人参赛，人均报名费600块，单一场门票收入就超过500万。2025年初，国内授权的合作健身房那个时候还只有10几家，到年底就已经猛增到近200家，而到了上个月，就是2026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500家，就是一年半的时间翻了将近50倍。这个速度，很多传统赛事都望尘莫及。
1: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掏钱去受这份罪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黑 rocks 啊，它是有一个特别反常识的设计，不设关门时间，没有时间限制，啊，你可以跑，可以走，我累了随时原地休息啊，哪怕磨蹭一整天，没人催你。而且呢，可以单人参赛，也可以双人组队啊，还可以四人接力，这在其他竞技体育当中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看马拉松，它有关门时间，啊，铁人三项有分段限制，职业比赛呢也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 high rocks 偏不。人家把门槛拉得最低最低了，普通人只要愿意动弹啊，努努力他就能参加。说白了，它不像一场考试，更像是一次对自己的试探。
0: 所以回到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花钱找虐？大概是因为这种虐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它不是别人逼咱的，是咱自己选的。推那个破雪橇的时候，没人发工资，也没有教练在后头啊，拿着鞭子抽，但就是想把它推完，就是想比上次快几秒钟。在这个过程当中流的每一滴汗都是自己的，扛下来的每一口气也都是自己的。练的时候确实想骂人，但是练完之后那种哇，我又行了，我真厉害的感觉，比任何体验都爽。
1: 哎，参与者们其实心里边也很清楚啊，他们想的从来不是赢过别人，而是说比昨天的自己能更好一点。啊，这种找虐吧，说到底呢，是一种对自己身体和意志的确认。有句话说呀，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疼痛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0: 需要一点疲惫来提醒自己还在前进。这 HYROX 啊，恰好给了这么一个机会啊，我们不用跟任何人比，你跟自己较劲就行了。这场较劲啊，既没有裁判，也没有终点的哨声，有的呢只是跨过最后那个终点的时候，心里那一声啊，我又做到了。哎，这像很多人去爬泰山啊，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哪怕看起来像搬砖，还是有无数人愿意花钱去搬啊，搬完之后呢还笑嘻嘻的发个朋友圈，约着下回那再一起搬。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蜀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发廊火盆。
6: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发廊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发廊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发廊火盆。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官网近日发布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人民币老挝基普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官网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开表显示，网易支付杭州有限公司被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给予警告，并处220.4万元罚款。主要是违法违规行为包括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违反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新浪旗下无他相机最近正式推出了 AI 相机 APP， 叫做啪机。产品定位是写实人像直出，主打和传统美颜相机的差异化。据悉，啪机依托自研 AI 肤质识别模式，区分肤质特征，针对痘痘、色斑、瑕疵做定点处理，同时保留毛孔和肌肤的颗粒感。智能美颜板块会实时采集脸型结构与瑕疵点位，再做面部线条轮廓比例和肤色提亮调整。有姐妹想试试吗？再来关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的全球航空业最新财务前景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预计全球航空公司2026年的净利润将降到230亿美元，远低于2025年的450亿美元。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到10%。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到点了啊，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木木老何、双桂装修、大宋神话、开心丫丫、曾亚民、秦啊都来了。再来看看二群，娱乐折翅的飞人、泡芙马奇朵、漫步人生说今天早上打卡岳麓区啊，还有明哥说早上好，一坨啊，这个高考考生家长说早呀，高考终于考完了，可以轻松点了。还有锦鲤、周不帅、杏儿、

0: 有 Percy 说早，天上还是鱼鳞云。哎，你这么说好像是昨天我在我们办公室外面的小花园看那个天上就是鱼鳞一样的云，
1: 嗯，
0: 就是那样，就是带弧形的那种，一层一层的，一小片一小片的，
1: 嗯，是
0: 薄薄的，
1: 好看。
0: 再来看看四群里，However 慢跑、可口可乐、风小张，估计白说高考假结束，早起送崽上学，好困呐。是哦，对于考生们来说是考试，
1: 嗯，
0: 对于其他的年级的同学来说啊，又是考点的学校里的，就是可能休息几天啊。
1: 是，
0: 孩子们。未来都是要还的，
1: 嗯，尤其高二的孩子，你已经高三啦。
0: 哎呦呦呦！还有幸福人生、月亮爸爸、牧尘、美羊羊、九段熊、杜说刚缩完粉，准备休息。你这早上的节奏跟我们好像不一样啊！我们是刚缩完粉准备干活，你是刚缩完粉准备休息。自然牛肉、冬日焰火、LL 自由人、Mermaid 森哥跑不动，蔡球，然后唯一的李说：“哎呀，今天早上可能是因为都考完了，然后呢，觉得路上特别的通畅。
1: 嗯”
0: 还有菜猫、空心菜、梁少、樱花盛开、小石头。小石头说大宝刚考完，小宝又要上幼儿园了，想想都开心。你家俩孩子就年龄差这么多吗？还有小俺、 Roy、 张树、李世民、高乐高、多点、爱小凡的小亮、你的背包、花开花落，会说刚送完娃上班去，田野的春天说早呀，接下来是吧，六月份你高考完了，还有中考呢，还有中考呢。然后还有桃子也来打卡，
1: 嗯，
0: 不管啥考吧，反正呢每一届都有需要考试的孩子，
1: 嗯，
0: 也有呢就是还在向这个考试靠近的孩子，大家学好的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很好的兴趣爱好呀，平时多培养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呀，多多跟同年龄的小伙伴们一起聚在一块玩一玩，
1: 嗯，
0: 这不我们这回又想带大家一起玩了吗，五月正好也是十几号中旬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邀请大家一起自己来做了这个，编织那种小小竹片、小竹面编的那个风铃，这回我们玩
1: 画扇面，
0: 哎，画扇面，
1: 考验孩子动手能力，
0: 没错。
1: 而上一次咱们做的是竹编，
0: 对，竹编。
1: 就这两场活动呢，我们特意把这个内容做了一些区分，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去体验不一样的这个非遗文化。
0: 是，
1: 啊，
0: 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1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
1: 是
0: 上午的9点钟，
1: 哎，
0: 我们集合啊，然后呢，
1: 预计11点半、12点
0: 对
1: 之前肯定就结束了。
0: 反正一来大家一集合啊。点完到之后就先来直接动手，咱们就画扇面做手工，
1: 嗯，
0: 啊，有这个特别可爱的小姐姐老师们，
1: 嗯，
0: 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教会了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做了，做完之后这个扇子当然可以带回家去啊，自己留个纪念，
1: 哎，不用花钱
0: 啊，
1: 啊，
0: 不花钱啊，
1: 嗯，
0: 带回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参观湖南省工艺美术馆里面特别精美的一些作品，
1: 是
0: 更加让人印象深刻，看完还想看，就是在湘绣博物馆里头那么多的湘绣的，可以说是集湘绣之大成的各种作品。
1: 那确实了，国内湘绣的最高殿堂了，属于是。
0: 反正就是进去之后就是怎么说呢，端好你的下巴，
1: 啊，
0: 因为不然的话你老是在哇哦哦，然后就这个下巴特别容易累，
1: 脱臼啊。
0: 是真的，
1: 是的，
0: 不是夸张，真的很美。
1: 嗯，
0: 反正因为像假期之前哈，咱们就是商量这个活动的时候去了好多回了，然后之后每一次搞活动孩子们来然后参观的时候，我俩就都想再看一遍，看不厌看不腻，每次看每次又有不一样的感受，真的很美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孩子最好是这个6岁以上，因为太小的小朋友呢动手能力可能还没达到啊，可能就是玩不太明白啊，我们就希望是6岁以上的孩子啊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
0: 我们一共就20个名额，

0: 然后孩子家长一加一块儿，那也得有四五十人了，那人也不少了哈。感兴趣想报名的朋友，如果已经有了金林和佳琪的微信，直接跟我俩发私信就行。如果还没有加我俩的微信，那你就抓紧时间啊，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林的微信，回复朋友圈三个字是添加佳琪的微信、就直接找我们来报名，可聊偏了。你看我们今天报名很快就能爆满，然后星期六我们就玩起来了。
1: 是，
0: 然后呢，也不耽误大家下个礼拜要过这个端午节啥的放假啊，不耽误孩子出去玩。然后呢，我如果学校里要求孩子能够有这个社会实践活动的证明的话啊，就直接你家长就把孩子这个表格呀啥的你就带过来啊，这个我们直接给大家把这证明把这章戳盖好，就这么简单，不收费，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孩子六岁就行，然后另外一个你速度快就行，
1: 家长年龄也不限啊。
0: 啊，对。
1: 但是如果有的那个大点的听众啊，就成年人啊，如果说真的就对湘绣什么的很感兴趣，没事儿，你跟着一起来，我们来者不拒。
0: 就是、
1: 你就别跟孩子抢手工那个物料就行。
0: 对你别做的不如孩子就行。
1: 那太磕了。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

等等我俩，等等我俩啊！就刷刷刷刷来报名的朋友就都来了。我们还在上节目，可能回复不是那么的及时啊，请各位家长们稍安勿躁啊。然后呢，上回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五月那次活动，有朋友没报上名的，就狠狠掐大腿的，腿都掐紫了。没关系啊。五月没报上名，你看这六月活动不就又来了吗？你说你六月要是说也没报上啊，那我们七月还有啊，就看你的时间来，你就刚好你这个周末星期六你有空，哎，你就来啊。看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咱们聊这个 HiWorks 这个运动哈、啊。安尔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听完之后有一种花钱吃苦的感觉。你说

0: 哪个运动对于就是天性懒惰的人类来说不是花钱吃苦？
1: 可不，
0: 你说你去那个打篮球，你现在你说你要找一个篮球场地，你得花钱租那个球场吧？你打羽毛球也是一样的吧？你得去那个球馆里打吧？
1: 哎，
0: 啊，你去游泳你得办游泳卡，你去健身得办健身卡。你哪怕就是说我啥钱不花，我就每天晚上我夜跑，你夜跑你得买一双舒服的鞋，
1: 是
0: 你起码你蚊子药或者像昨天讲的你电蚊拍你得带上吗？所以哪一个不是花钱呢？就花钱要买一些装备，要做一些准备，然后出汗，而不是躺在那儿休息。这么一说好像每一项运动都有点那个花钱吃苦的感觉。等等哥说运动时尚就是一阵风啊，这之前也流行过什么打网球啊，打那个高尔夫球，他说没有见过哪种热度能撑过半年以上的，建议就是那种普通的啊，身体素质不要跟风尝试，量力而行。确实有时它强度有点太大了，它不像那个羽毛球啊啥的，那个就是稍微你零基础你上手也可以，但这个你要是没有一定的锻炼的那个身体素质基础，
1: 容易给自己伤着，
0: 哎，容易给自己累劈叉。
1: 像我这样的，让我上去就整这个，我肯定不敢整，我生怕我身体出问题，对吧？你平时你都不锻炼，你上来嘎巴一下，你整这个，
0: 把自己弄生病了，那就没有必要了啊。
1: 犯不上髋关节积水啥的，是吧？
0: 咋的了？点我那个这儿。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这位听众他叫 V50。不好意思，今天星期三。他说更高阶的有一个叫 CF， 也是叫竞速的一个运动叫 CF， 技术动作太难了啊，可能需要做到符合标准，就是不容易。HighWorks 呢给健身爱好者多了一个进阶运动的选择，还是挺好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想报名，不过我们都没打算要跟节奏，只想安全完赛，体验一把比赛的感觉。哎呀，你真好，就是心态我觉得挺不错的，
1: 是，
0: 就是体验过一下就好。还有人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讲了一下，就是前面我们讲的75岁的万科创始人王石，1小时38分钟的成绩完赛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普通人吧，就是以比较快的速度走，不是跑啊，就比较快的速度走，大概也就是说10分钟能走完1公里。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啊。那你1小时也就是走6公里，但是你 HighWorks 这个里面，你除去那8项运动，就是光跑步的距离就有8公里。
1: 哎，
0: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快的走，走完这8公里，你都要1小时20分钟。
1: 嗯，
0: 你中间还有8项那个，主要是耗你的这个无氧的一些运动呢，
1: 是
0: 耐力的一些运动呢，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想想，含金量已经很高了，所以你想说啊，8公里，然后加上8个项目，1个多小时，1小时40分钟才完成，还拿第一名，已经很厉害了，朋友们。你真在里头你自己试的时候，你会觉得度秒如年。所以不管怎么样，能体验的能去试的我都觉得很佩服。就像这个比夫斯说的，无论什么运动吧，没有优劣之分，不用计较一定要什么价值和意义，一切的运动只要有人喜欢它就有意义。去试了，我觉得我就很佩服他。
2: 这是真的吗？
0: 来出题啊，跟这个 HighWorks 运动有关的题，就如果没有了解过的，确实这道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是纯懵，没有任何线索，那就懵吧，懵看不能不能懵中一个啊。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说，在 HighWorks 这个竞速运动当中有一个项目叫农夫行走。这个农夫行走是干啥呢？就是参赛选手双手提重物走200米，这是前提。
1: 两大米。
0: 而且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个项目里头，女选手要提32公斤，男选手要提48公斤重的东西，请问这是真的吗？
1: 48公斤和1只手24公斤，1只手小50斤呗。
0: 对，
1: 50斤大米。
0: 嗯，

0: 200米，200米有点远了吧？
1: 不是，200米没错，现在是要问你重量。我后面是问说，走200米就是已经定在这儿了。现在就是问你，女选手要拎32公斤重，男选手要拎48公斤重，这是真的吗？这只能蒙了。
0: 嗯，对，那我就 A 吧。
1: 我以为你要穿 A B C D。
0: A 吧，我感觉这个重量还算那啥，还算正常。
1: 还算正常吗？
0: 一只手50斤，
1: 48公斤，48公斤已经是一个体型娇小成年女性的体重了。
0: 是啊。那我选 B 不会显得我这个人很摇摆不定吗？
1: 啊，没关系，你自己来。
0: 那我选 B。
1: 我一个玩的好就。
0: 你看，你还乐。
1: 我一个玩的好的姐妹，她的体重都有44、44公斤。
0: 因为什么？我刚才想到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会选 A 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觉得就是拎这个重量，你走200米很正常？
1: 嗯。
0: 我们东北每年囤那个大白菜啥的。
1: 哎，200米其实有点远嘞。
0: 对，200米其实不近。其实我刚才你看第一个疑问其实
1: 是，但
0: 是
1: 200米这个已经定了，就是说是肯定是要走200米，只看是不是拎这么重。
0: 我选 B 吧。
1: 你选 B 啊？
0: 啊，那我改吧，我选 B。
1: 选 B 好。大家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啊，就是他这个项目里头就是要双手拎重物走200米，这个是已经定了。这个里头就我没有给大家出题，出题的点在于。拎多重的东西，用女选手要拎32公斤，男选手要拎48公斤的重物，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请回复选项 B。 纯蒙吧，这没办法了，只能蒙了。就你就是想一下看生活里的概念，什么东西大概32公斤重，什么东西大概48公斤重啊，大概心里有数。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来，工欲善其事，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你就是说你今天要出去立立正正的啊，亮亮堂堂的，帅帅气气的，美美丽丽的，你是不是就先得给自己来一身好行头？
1: 嗯，
0: 啥行头能够让你觉得，哎呀，今天我挺胸膛的抬头，我就觉得我特别的有自信啊，我觉得自己特别好。老前锋代表品牌拉夫劳伦，
1: 哎，拉夫劳伦又来了，
0: 哎，也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那个标志 logo 的纯色圆领 T 恤衫，非常简单啊，你只要回复一个关键词啊，阿拉伯数字299299就可以了。
1: 今天的价格，
0: 哎，你说巧不巧，正好就是今天的价格，而且有两个不同的款式给大家选择啊，它呢是点进这个链接之后进入的是直接就是专区啊，你点进这个专区之后会看到两个不同的款式，
1: 嗯，
0: 一个款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圆领的这个带小马标的这个 T 恤衫，还有一个链接进去款式是 Polo 衫，有个小领子的，就看你平常是喜欢哪一种，你走休闲风你就买圆领的，
1: 嗯，
0: 啊，你走那个轻商务风你就买这个 Polo 衫带领子的，
1: 是
0: 299，有人说不对呀，金玲，我点着链接进去它是319啊，
1: 嗯，
0: 还有20块钱，你跟佳琪吃回扣啊？怎么可能？你得领个券啊！你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会收到文字和图片。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专属的补贴20块钱的优惠券，然后再点这个链接去下单，就是299一件。黑的白的藏青色就这三个颜色啊，然后码数呢目前还比较齐全，然后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的没领子，一个就是那个polo 衫小领子的啊，如果大家喜欢抓紧时间，然后呢左边胸口有非常经典的拉夫劳伦的那个小马标，
1: 哎，
0: 啊，就是那种刺绣的，我觉得这个版型很好，男女同款嘛，包容性很强，男生穿起来干净清爽简约大气，女生穿呢哎又比较宽松，哎，走那个 boyfriend 风我觉得挺

0: 好的。不管你是说你下边就是穿个小的那个百褶裙呐、啊，还是搞个利落的小牛仔裤啊，哎，我觉得都挺百搭的。你夏天出门不知道穿啥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就行了。其实拉夫劳伦，它呢作为一个老前锋的轻奢休闲品牌，他们家的基础款单品的口碑一直很好，就是在于版型。衣服我跟你说，一个是料子。款式最重要的是版型，同样的都是圆领的短袖的 T 恤，有的肥肥大大的，显得人背又厚啊，然后人又不精神，而有的版型好的，就看着那就穿着就特别挺拔。而且拉夫劳伦这个 T 恤，你自己上网上去搜，官网多少钱一件？我们只要299，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想买圆领的，想买这个带领子的 polo 衫的，随你自己挑啊。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